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你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你在干什么呀？
10: 我在等啊。
9: 等等什么呀？
10: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9: 那等不来呢？
10: 我就只有靠了。
9: 靠？靠什么呀？
10: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9: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0: 那我就去要。
9: 要？要什么呀？
10: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9: 哦，我也在等。
10: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9: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0: 你会养吗你？
9: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0: 靠？这能靠啥？
9: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0: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9: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10: 那你是要啥？
9: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1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与您一路同行。
13: 与您一路同行。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落会渠》，总策划杨长江、方德军，策划刘雪峰、林平，统筹黄旭、德华、陈卓明，编剧刘建峰，导演王宝琴，副导演李成哲、黄旭，艺术总监殷满仓，出品人李林。请听第一集。公元1958-1959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洛南儿女以血肉之躯，在洛河岸边的崇山峻岭中，开凿出一条清澈的生命线——洛会渠，一座水利工程的丰碑，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1: 长明，长明，
2: 明哲哥，
1: 哎呀，挑水呢？啊，
2: 我这不挑水弄啥？睁着眼我等死啊！哎。
1: 曹明，这咋了？垂头丧气的，谁惹你了？
2: 谁？我打嘛还能是谁呀、啊？又给我打劈头盖脸臭骂一顿，还差点抽我两耳光呢。
1: 为啥嘛？
2: 为啥？还不是为了水？我大一大早就让我去洛河挑。

0: 水，回来的时候牲口可疯了，我这水桶没放下呢，砸进去就喝了个光。我他生病在炕上躺着，就等着水救命呢。可这一旦水没了，我他就冒了火了。这，哎呀，不说了不说了，我再去挑一担去。
1: 哎呀，这再挑一担，这还得多半天呢。
0: 哎呀，可不咋的，明哲哥你知道的呀，这来回几十里土疙瘩路，上上下下能累死个人。哎呀，这鬼良缘，人啥时候才不会吃水发愁嘛？
1: 哎，是啊。
0: 明哲哥，你弄啥去？
1: 我，我不弄啥。
0: 哎，我知道，你是去找蓝娃解释哈。
1: 哎，不是你这碎娃，你一天懂啥嘛你？
0: 哎，去吧去吧。
1: 好，那行，你慢点啊。
0: 啊。

0: 说，盛台说，说，少抽点烟啊！
1: 你又来干啥呀？
0: 我来看看这书的水瓮里还有没有水，没水了我再给你挑。
1: 有水没水叫你管呀？明哲
0: 啊，
1: 我就把话给你说明了，以后你就再别来了。你和兰娃这婚事啊，弄不成。
0: 叔，这婚事你不都答应了吗？
1: 答应了咋？这结了婚还有生活的。
0: 叔，这村里人不都知道了吗？
1: 明哲，你也别怪我心硬。兰娃两岁时，他妈就走了，你知道咋走的吗？
0: 我知道，兰娃跟我说过。
1: 兰娃他妈得了病，身上烧得像火炭一样，看病先生说一定要多喝水，可偏偏那天呢瓮里就没水，我赶紧去落河里挑，上源下源还要多半天，路上还要歇个脚，偏偏人家就邪门，人家每天半坡上人家把脚给窝了，等回来天都快擦黑了。兰娃他妈眼看着就不行了，我赶紧背着就往卫生院里赶，我走出在村口就咽气了。
0: 叔，娃呀，
1: 那时候要是能有一口水喝，兰娃他妈就不会死了，他才20来岁呀。嘿，明哲，
0: 哎，
1: 咱这40里良缘72娃，人老几辈就是缺水。
0: 我知道，良缘上的水比油还贵呢，
1: 那是比金子都贵，水能救命啊。在这良缘10年9旱是靠天吃饭，梁元上谁家没有过饭，都有过。哎，过去的事都不敢想，都不敢想。
0: 叔，咱梁元不会老这样让水困住的，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1: 想啥办法呀？啊，千百年来这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吗？要有办法还能年年让水，彼此人命啊。
0: 叔，我听说了，县委的冯培志书记还有政府的张东县长这几年一直在咱梁园搞抗旱，还修了水库啥的，那说不定人能给咱想出办法呢。
1: 想办法
0: 啊？
1: 这几年连年大旱，肚子都吃不饱，还能想出啥办法？全县从东往西凑，家家穷的叮当响，有人出门都没裤子穿。哎，不说了不说了。哎，明哲
0: 啊，
1: 你和兰娃是从小长大，你也憨厚老实，能吃苦，也舍得自理。虽说你家穷，可谁家不穷？
0: 盛才叔，
1: 明哲，收就兰娃这一个女子，她就是收的心尖尖，我不想让她再过梁元人祖祖辈辈没水吃的苦日子。你没听？

0: 我白秀才咋说的？有女魔家苦良缘，吃水更比吃油难。这穷点苦点没啥，可没水吃的儿子，那可是能要人命呀，要人命呀。
1: 明哲哥，
2: 哎，
1: 你来啦！
2: 啊，拉娃回来了。我看看你家里有没有水。盛才叔年纪大了，挑水不方便。
0: 拉娃，我给明哲说了，你俩这婚事就算了。
1: 达，你说啥呢？你弄这事合适吗？你都答应了又要反悔，就不怕村里人笑话？
0: 笑话啥哩？谁不想让自己的娃娃把日子过好点？
1: 你咋就知道我们的日子过不好？我不同意。
0: 不同意啥？
1: 你这是个死脑筋。
0: 哎，犯了你？谁是死脑筋？看到不瞅你？
1: 瞅瞅瞅，你还跪个啥？明哲，咱走。
2: 狼娃，
0: 死女子，你到哪咋去啊？
1: 你滚，
0: 给我回来！
2: 狼娃，你达要是真不同意，咋办吧？
1: 那咱们就跑，跑得远远的。
2: 跑？那你达谁照看呀？
1: 我达也是为我想的。哎呀，都是咱辽源缺水闹的。哎，要不咱们搬到袁下的洛河边去。
2: 啊，那到洛河边是不是要盖几间房子？咱穷得叮当响，这咋盖得起嘛？
1: 我不管，我就是要跟着你，哪怕提着篮子出去要饭，我也要跟着你。
3: 张明哲，
1: 谁喊你？
3: 张明哲，
2: 好像是梁园底下洛河边的李兆辉。哎，兆辉，
4: 哎，
5: 明哲，
4: 哎，你们俩偷偷摸摸干啥呢？
2: 啊，去去去啊，别胡咧咧，谁偷偷摸摸的啊？哈，赵辉
4: 啊，
2: 你不在洛河边待着，跑我们梁园弄啥呢？
4: 哎呀，我妈的眼睛老流眼泪呢，她说看不清楚，说是你们这里的先生看得好，让我过来给买点药
2: 啊。
4: 哎，我说明哲
2: 啊，
4: 我这一路看着你们这梁园的地里都旱得冒烟了。
2: 那可不是嘛，那还是你们洛河边好，缺啥都不缺水。
4: 那当然了。哎，要不你搬到我们洛河边去吧，刚好你和蓝娃在那儿生上一窝娃，不怕没水吃。
2: 哎，你行。
1: 李兆辉，你要死啊。
4: 哎，看看俩人脸红了还害羞呢。
2: 去
6: 长面家出事了。出啥事了？
2: 快，这出啥事了？
1: 好像是季长面家。
2: 哎，赵辉
4: 啊，
2: 咱们过去看看咋回事。
7: 我是活的咋死嘛，这害了个娃一条命呀。
2: 爹，这咋回事啊？
8: 明哲长命去敲碎碎全撒到地上都酸了，大大生气骂娃了几句，他都想不开，跑到房后头上吊了。
7: 你咋不睁开眼看看？四十的良缘哭死了，你把我娃害死了。
8: 我娃哭了。

0: 捞几倍了，这缺水害死多少人了。哎，
1: 还粮源库啊，老天爷真是不睁眼，你看这粮源下就是洛河水，咱粮源上连一滴水都没有，
2: 死吧！
3: 这缺水的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2: 这缺水的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0: 明哲，明哲，别哭了，别哭了。哎，你老是说你们梁园没水会死人，我还不信呢。这，哎呀，赵辉，你这回信了吧？我们梁园人苦啊，没有水，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了。
1: 哎，兄弟，兄弟啊！

0: 这洛河水真甜呐。
1: 嗯，
0: 喜俊，喜俊，
1: 嗯，
0: 你呀别喝了，来来来来来，啊，请你这个洛南农林水牧局的副局长，给咱们大家伙再说说洛河。
2: 嗯，对，说一说，讲讲。
3: 张县长，洛南人谁不知道洛河啊？还有啥说的？
0: 再说一遍会短了你舌头。我是丹凤县的，曹建民工程师是关中泾阳县的。少废话，赶紧讲。
2: 对，快讲。
3: 好好好，我说。你们看啊，这洛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发源于洛南县洛源镇的草甸岭，全长467公里，在洛南境内长129公里，在河南省的巩县汇入黄河。
1: 嗯，
3: 啊，因为这条洛河，洛南成为了商洛地区唯一一个黄河流域的县。
1: 嗯，
3: 这也是咱们陕南唯一一个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县。啊，
4: 啊，咋，这就完了？
1: 还有呢？
3: 还有啥？
0: 还有啥？你记住，洛河不仅滋养了两岸的老百姓，还孕育了咱中华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
1: 哦，河洛文化，
0: 咱中华文化的源头就在这条河上。
1: 嗯，
0: 咱洛河呀，是一条了不起的河。
1: 嗯，
2: 好。
1: 哎呀，你都知道还让我说？
3: 可它了不起又能咋样？
0: 啊，
3: 这梁园有句顺口溜。洛河水不浇田，流到河南浇竹园。这竹园啊，说的是河南的洛宁县，那里是闻名的竹乡，那满世界的竹子不都是洛河水浇的？
0: 你说的对啊，同志们。
2: 哎哎，
0: 我来洛南之前，冯培志书记就年年在咱洛南，尤其是在这梁园上搞水土保持和抗旱工作，这自行车都蹬坏了好几辆了。
1: 嗯，
0: 那成绩也是显著的。
1: 嗯，
0: 但是啊，冯书记和我琢磨好多回了，想要彻底解决梁园的干旱，得从根子上想办法。
1: 嗯，
3: 张县长，你咋从根子上想办法？
0: 细菌，曹工，
2: 哎哎，
0: 你们看，
2: 嗯，
0: 梁园北坡下就是洛河。
2: 嗯，
0: 梁园没水吃，源下洛河流。嗯，所以冯培志书记和我都想一块儿了。
2: 哦，
0: 既然洛河水能浇洛宁的竹园，为啥就不能浇咱的40里梁园呢？
3: 哎呀，想法是好，可是这洛河水上梁园谈何容易？
0: 如果啥事都是容易的，老百姓自己就把日子过好了，要咱们这些人干啥？
1: 嗯，
0: 曹建民，
2: 哎，
0: 你是咱洛南水利方面的土工程师，跟我在这洛河上下跑了不知多少遍。
1: 嗯，
0: 你再给咱说说，这洛河水能不能上梁园呀？
2: 张县长，我早说了，宝安这地方海拔1000多米，比梁园和县城还高了1-2百米呢，这洛河水咋就不能上梁园？
0: 嗯，好。
2: 不过张县长，我给你说过的，这洛河水上梁园可不是个小工程啊。
0: 是啊，如果是小工程，咱们就用不着一遍遍的在这里爬上爬下的折腾了。走，
2: 哎，
0: 再到前面的老虎崖上看看地形。
2: 好的。
3: 哎，张县长
0: 啊，
3: 咱这都连着跑了10多天了，天天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这腿都跑折了。哎呀，咱缓缓，要不明天吧。啊，
0: 咋，嫌累？嫌累你就别当干部了，回家抱媳妇睡觉去。去去去去去！
3: 哎呀，
0: 不嫌累的，跟我走。
2: 哎，
3: 哎呀，好好好，赶紧你走还不行吗？

0: 哎，席军，我绳子绑好了。哎，那头我拴到树上。哎，张先生，还是我来吧，太危险了。啊，废什么话，闪开！哎，哎呀，就你这脾气大，得亏是个县长，这要当个省长，还不要了人命了已经。
1: 张先生，这可是悬崖绝壁，太危险，要上让我们上。
0: 曹公，我这当县长都危险，你们就不危险了？我跟人不一样？没有，你抓稳了，
2: 当心点，
0: 抓稳，
2: 放心吧，
0: 看着点。
2: 哎，
0: 抓稳，抓稳。哎，哎呀，上去了，上去了。
2: 曹公，
0: 哎，
2: 我看啊。 完全行，就在这崇山峻岭中凿出一条盘山水渠，把洛河水引上两源。不过，勘察地形，搞测量弄设计，我可是个外行，得你这专家说话。老曹，你上来看看。
3: 好的，
0: 谢军，哎，替老曹把绳子绑好。
3: 好，曹公，哎，抓稳了，好。
0: 慢点儿，哎，哎，哎，哎，老曹，哎，哎，哎，扛，哎，哎，哎，哎，缓
4: 口气。
0: 张县长，嗯，你看，洛河北岸是保安区，一马平川，要把这洛河水引上梁源，只能在洛河南岸的悬崖绝壁上凿渠啊。这在咱洛南，可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儿啊。
4: 老曹，你说的好，不做点开天辟地的事儿，哪有老百姓的好日子过？
0: 是啊，
4: 哎，老曹，走，哎，咱从这边下。
0: 好。
4: 哎呀，哎，张先生，哎，小心！
2: 抓紧，抓紧，抓紧！
4: 别慌，哎，抓住了，抓住了，
0: 抓住，抓住，抓住，抓住，
4: 慢点下，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哎，
4: 好好好，
2: 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呦，哎呦，我的个乖乖，好险！哎呀，我的张大县长，你，哎呀，你这真是把我吓死了，
5: 慌什么？没事，曹公，您慢点啊！
4: 哎，哎，好嘞，好嘞，好。哎呀，你看，你这上个星期爬鸡冠山，你从鸡头上摔下来，手脚都磕破了。这前天在焦沟崖，你又差点从这崖上滚到洛河里。哎呦，我的张大县长！ 你这今天又弄这事儿啊？
2: 没事没事，
4: 这可是十几丈高的悬崖，这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给冯书记咋交代嘛？
2: 行了，屁屁叨叨，就你话多。哎，走，咱再去龙山崖看看。

刚才您听到的是八集广播连续剧《落会曲》第一集，领衔主演赵立强、马宇航、王康，主演王健、杨凯、石兴义、王华、葛伟、刘露耶、黄旭、傅禅、李霞、李成哲、王科学。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陈继安、王刚、扎燕、刘静、王叔、李兆龙、杨沙。音乐编辑焦勇，录音合成陈伯涛，监制武娜、冯江慧，主题歌创作李林、陈大明、孙卫国，演唱张雅倩。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指导，中共洛南县委组织部、中共洛南县委宣传部、洛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洛南县水利局、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由洛南县融媒体中心、洛南县广播电视台、丝路之声广播剧创

0: 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请听广播连续剧《落会渠》，总策划杨长江、方德军，策划刘雪峰、林平，统筹黄旭、德华、陈卓明，编剧刘建峰，导演王宝琴，副导演李成哲、黄旭，艺术总监殷满仓，出品人李林。请听第二集。

0: 张县长
1: 啊，
0: 咱们今天就不爬龙山崖了吧？啊，
1: 喜君，你又咋了？
0: 哎呦，我的张大县长，你饶了我吧！这龙山崖可是保安这地方最高最陡的山，
1: 哦，
0: 这咋爬呀？
1: 你说咋爬？这人都爬不上去，咋修渠引洛河水上去啊？哎，喜君，我发现就你小子话多。
0: 哎，
1: 师正，你给咱带头爬。
0: 哎呀，我恐高。你不是不知道。
1: 哟，这可麻大了呀。这将来修渠，你这个农林水牧局的副局长不得天天在悬崖上爬呀？
0: 哎呦，
1: 哎，到时候你爬不爬啊？给我爬。
0: 哎呦，哎呀，这照你这弄法，这洛河水还没引上梁园呢。
1: 嗯，
0: 我呀就得埋在这山上喽。
1: 哎，好啊，那我再找个不恐高的副局长把你这位子顶上。
0: 嘿，你
1: 哎呀，别废话。

0: 张县长，这天都快黑了，好不容易从山上下来，还来梁园干啥？
1: 好几天没来了，也不知道园上焊成啥样子，顺道看看。哎，这咋有座新坟？这是哪家人不在了？
2: 哦，恐怕呀是上了年纪的。这春夏之交，天气又异常，持续大旱，一些老人啊就扛不过去了。
1: 哦，
0: 哎，那边过来个小伙子，我问问。
1: 啊，你去问问。
0: 哎，小伙子。
3: 啊，
0: 这村里哪个老人不在了？
1: 老人？哎，
3: 哪里是老人嘛？那是我的好兄弟，才16岁。
1: 啊？16岁？咋死的？
3: 那还不是因为吃水。他从洛河里好不容易挑一担子水回来，摔了一跤，水全洒地上，让他打骂了一顿，想不开上吊了。
1: 你说啥？16岁？
2: 哎呦，你看真是。
1: 哎，小伙子，那个娃叫啥？
3: 季长命。
0: 可惜呀，这么小，都是水给害的。
1: 小伙子，你叫啥呀？
3: 我叫张明哲。
1: 哪个村的？多大了？
3: 张洼村的，20岁。
1: 小伙子，你挑水去吧，天儿不早了，回来都半夜了，小心点。
3: 哎，好。
1: 小心点啊。
3: 哎，
1: 喜君，建民，
2: 哎
0: 哎，
1: 不知道你们此刻在想些啥？我在想那座坟里的小伙子，才16岁啊！
0: 哎，
1: 他除了饱尝没水吃的滋味，这人生其他的滋味，他还没来得及尝尝啊！水能让人活，也能让人死。
0: 我就是梁园西洼村的，这祖祖辈辈啊，都这样。
1: 所以同志们，咱都是苦出身，如果咱这些人再不把老百姓的苦记在心里，不给老百姓办点实事，哎，咱咋对得起那死去的16岁小伙子啊？
2: 张先生，咱就豁出去，引洛河水上梁园。
0: 老曹说得对，引洛河水上梁园，
1: 这话我爱听。明天咱们再去保安一趟。老曹，你勘察结束后立马给我设计图纸，要快。
2: 好的。
1: 这样吧，其他人回去休息。季军，
0: 哎，
1: 咱们连夜向冯书记汇报。
0: 好。

0: 哎，老张，又去漯河拉水啊？
1: 啊，是啊，老张，又拉水去啊？
2: 废话，不拉水，你喝啥啊？喝尿呀？哎，
0: 你才喝尿呢！哎呀，你看老张这人，
1: 你这吃了枪药了吧？这火气咋这么大的啊？
2: 张，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天天一趟又一趟到漯河拉水，来回十多里都是十杂子路，几天磨破一双鞋，这累得跟牲口一样。让你这么干，你比我火还大呢！
0: 哎，这老张，你这境界太低了，这思想有问题。
1: 对，
0: 给县委大院里百十号人拉水，那叫为人民服务，你应该感到光荣才对，是不是？你还发牢骚，你这老张！
2: 你少在这儿跟我唱高调，热极了，老子尿球子不干了，你还真得活尿去！
1: 哎，老张，他逗你玩呢，你咋还急眼了呢？
0: 真是的！
1: 哎，老张，我可听人领导说了，过一阵子给你们弄上几头骡子，帮着你啊一块拉水呢。
0: 就是，
2: 行了，你嘴上拴龙头，你挂得住吗？啊，不，弄几辆汽车又能咋？这么大个县城就靠拉水车，这事情不是这么个弄法呀，
1: 这也是个办法。
2: 行了行了，走了走了，不跟你废话了，拉水去
0: 啊。好，
2: 你去了明儿跟我弄几双草鞋就行了。
0: 好，没问题，没问题。
1: 哎，老张，你慢点慢点。
3: 刚回来还不知道。
0: 坐，来，进来，进来，坐这儿，坐这
4: 儿。张主任，
0: 多喝点水。
4: 人都到齐了吧？
1: 这冯书记，人都到齐了。
4: 好。同志们，今天把各部门负责同志召集来，咱们临时开个县委扩大会议啊。目前啊，咱们国家正在掀起人民公社化的热潮。就是突破原有农业合作社的规模。实行并社，建立人民公社，其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加强集体协作的力量，办大事。
1: 对，
4: 我理解的这个大事啊，是什么呢？就是要发展完善咱们社会主义体制，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改变我们目前一穷二白的面貌。
1: 对，说的对。

0: 现河水又受到污染，居民生活用水全靠从洛河里用架子车了。咋办？我的想法是，修一条大渠，把洛河水引上来，彻底解决梁园和洛南县城的缺水难题。啊，
1: 修大渠，
2: 彻底解决用水的问题。可是，这人
3: 这地理地貌也不支持。
1: 同志们，刚才。 张东同志说了自己的想法，实话对同志们说吧。张东同志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今天这个会，就是要把这个想法抛给大家，让大家提提意见，出出主意，看大家还有啥好的招数没有啊？
4: 哎呀，修渠，这咋说呀？引洛河水上梁园，这可是前无古人呐！
5: 是啊，
6: 这么大工程，想都不敢想。是啊，这些
7: 就是想干，可咱们穷了叮当响，拿啥引洛河水过来嘛？
8: 对，有没有考虑啊？这些
9: 靠老天吃饭，那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10: 明哲，明哲，
11: 啊，
10: 快快快快快！
7: 刘书记，哎呀，你咋来了？你快快快，快进来，快进来！
10: 不了不了，啊！
7: 哎呀，我这脑子越来越不中用了，差点把一件大事给忘了，赶快跟我走！哎，
10: 啥事儿啊？
7: 哎呀呀，路上跟你说，赶紧跟我去趟县城，快快快，来不及了！
10: 不是，到底啥事儿嘛？
7: 张东县长昨晚捎话给我，让你今天早上到县里去开会，结果昨天晚上我组织社员抗旱，一夜没睡，把这事给忘了。啊？ 那县上开会关我啥事儿吗？我也奇怪呀！你说你一个村里的毛头小子，叫你开的啥会？那我不去，你个衰娃子，不去也得去，快快快走！
10: 哎呀，我就不去嘛！
7: 张县长那脾气你不知道，说一不二，我要不把你送到县上，他指不定咋收拾我呢。快，看在我这个公社书记的面上，赶紧走！哎，这会儿啊。
10: 会可能都开始了，刘书记，我害怕见领导，那人家又是县城的大领导，反正我不去。
7: 明哲呀，哼我的爷呀，你快走吧！
10: 哎呀，我都不知道叫我去干啥嘛！
7: 哎呀，我估摸着是解决咱梁园缺水的事儿呢。
10: 真的？
7: 八成是。
10: 那我去。
7: 快走，快走。
12: 我觉得引洛河水当然是好事，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缺水难题。但是大家想过没有，要让洛河水流到梁园，那好比要在天上挖渠开路啊！这恐怕是只能想一想的事情。就是要敢想，现在不是讲人定胜天吗？只要有决心，大胆地想，才能大胆地干嘛！
10: 那是要在悬崖绝壁上凿渠，不是在地里点洋芋种苞谷，而且最重要的是钱，钱从哪里来？嗯，
13: 问一下张县长，修这个渠得花多少钱呀？
14: 是啊，
10: 对呀，
14: 有没有算过呀？
15: 得多少钱？
10: 我请几个同志，粗粗算了一笔账，得850万。
16: 啊！
10: 哎呦，我的天哪！
17: 850万，这没听错呀？
10: 大家看看啊。 没错吧？咱们洛南一年的财政收入才183万元，850万元，哎，850万元呢？这等于是4-5年咱们得不吃不喝才成啊！
18: 这个工程太大了，要拿下来有难度。
19: 是啊，是啊，那人力
10: 风险太大了，要是洛河水引不上来，咋办呀？
4: 是啊，这。
6: 李副书记，啊，你的意见呢？哦，哎，冯书记，这个设想啊非常好，我举双手赞成。啊，但是怎么说呢？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哦，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不能丢吧？啊，从现实来看呢，这个洛南全县工农业生产。 交通、教育、医疗卫生都需要资金，这天天追着政府屁股后头要钱呢。可我们财政啊，捉紧。

0: 建筑，这要搞850万元的工程，这是不是脱离实际，有点异想天开了？
1: 对嘛，你看这这么大的数字到哪？
2: 常副舰长，
3: 哎，
2: 你的意见呢？
3: 哎，书记，昨天我跟教育局长吵了一架，那他唾沫星子都快溅我脸上了，说洛南中学几间教室快塌了，那出了事儿，这责任算谁的？哎，我刚刚私自决定，从修建煤矿的资金里挪5000块钱改造洛南中学的破教室。所以说到意见，我和李书记想法其实差不多，这个工厂投资太大，风险也太大，搞不好需求不起来，说不定还要扣一顶劳民伤财的帽子呢。这责任，哎呀，咱可担不起啊。
1: 是
4: 是啊，
5: 炒不起来，
1: 没粮，
3: 好心办坏事。
6: 好了好了好了，
1: 怎么去？
6: 说来说去，不就是怕担责任吗？怕担责任，那咱坐在这里干啥？
7: 明哲，
3: 啊，
7: 县委大院到了，你赶紧进去。如果这个会真的是说缺水的事儿，你可得把咱粮源好好说道说道。这没水的滋味啊，你比谁都清楚。
3: 我嘴笨，说不好咋办嘛？
7: 哎呀，嘴笨没事儿，你就说咱粮源缺水的苦，这苦成啥样你都知道呀。
3: 那我要说不好，你可别骂我。
7: 不骂不骂，赶紧进去找会议室。快快，
3: 哎，好好好，我去我去。
8: 张县长，你别发火，你是来让我们发表意见，又不是逼着我们非要同意你的想法，你总得让人说话吧，咱不是讲民主吗？
6: 好啊，你继续说。
8: 搞公社化，群众手里一分钱都没有，财政篮子就那么点家当，群众呢，大家也都知道，四个字，缺吃少穿。面对这个现状，850万元，那天文数字啊，从哪儿来呀？难道你真要全县干部都把嘴糊上，不吃不喝了？
9: 是啊，是啊。
6: 好，说到这儿，我得问问常副县长，
8: 嗯，
6: 咱烤树挖煤矿是咋挖出来的？啊？去年挖煤矿需要20万，咱财政拿不出，钱从哪儿出的？
8: 从省上要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八集广播连续剧《落会渠》第二集，领衔主演赵立强、马宇航、王康，主演王健、杨凯、石兴义、王华、葛伟、刘露耶、黄旭、傅禅、李霞、李成哲、王科学。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陈继安、王刚、扎燕、刘静、王叔、李兆龙、杨沙。音乐编辑焦勇，录音合成陈伯涛，监制武娜、冯江慧，主题歌创作李林、陈大明、孙卫国，演唱张雅倩。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指导，中共洛南县委组织部、中共洛南县委宣传部、洛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洛南县水利局、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由洛南县融媒体中心、洛南县广播电视台、丝路之声广播剧创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小喇叭准时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课堂上要睁大小眼睛，竖起小耳朵，积极举手发言，把老师讲的知识点都记下来，做认真听讲的小标兵，让知识慢慢长大。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跌倒了，爬起来。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静。成长的路上难免有磕磕绊绊，失败了不要怕，那是成功的垫脚石。擦干眼泪，总结经验，重新出发。挫折是成长的礼物，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几个为什么。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觉莹。不盲从，不听信，遇事多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培养批判性思维，拥有独立的判断力，做有思想的小公民。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吴佳默。爸爸妈妈，开车的时候可别摸手机呀。法律规定开车看手机是要罚款的，还会扣掉驾驶证的分呢。我们要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安安全全到家哟。
2: 悦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河
3: 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换位思考，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泽荣，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理解他人的不易，感受他人的情绪，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份争吵，用爱和理解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8: 展现实施好形象。
2: 畅想实施好声音。
8: 讲述实施好故事。
9: 施想好声音。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诗想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
8: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10: 泉州港石湖港区完成巴西至泉州石材集装箱重箱回程首航首单，日前在巴西维多利亚港装载石材集装箱重箱返航的 Green 上海轮安全靠泊泉州港石湖作业区，并顺利完成全部的卸载作业，标志着泉州港首条巴西至泉州石材集装箱重箱回程航线正式落地。这也是中远海运特运南美回程舰级一体石材专班的首航首单。作为全国石材进口加工的核心集散枢纽， 泉州港石湖港区拥有完善的石材装卸、堆存、分拨配套能力，可高效衔接下游石材加工产业链，保障进口货物快速落地流转。巴西维多利亚港则背靠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核心石材产区，常年开展石材出口外贸业务，具备成熟的建杂货与集装箱同船装载作业工艺。泉州港与巴西维多利亚港是南北半球少有的兼具建杂货与集装箱一体化作业能力的双功能枢纽。两港深化务实合作，为双边石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供坚实物流支撑，进一步夯实中国与南美洲互联互通的海上运输通道。同时，集装箱重箱回程航线的落地也将助力航运企业降本增效。
6: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10: 实施爱心企业家减半家人百岁寿宴，捐资60万元助力公益。近日，实施建建集团副总经理蔡凡积极响应移风易俗号召，减半家人百岁寿宴，将节省下来的60万元全额捐赠给实施市见义勇为协会，以公益善举弘扬文明新风，助力全市见义勇为事业发展。近期，蔡凡家中长辈迎来百岁寿辰，为响应石狮市移风易俗相关工作，蔡凡号召家族主动摒弃大操大办、铺张攀比的陈规陋习，决定缩减了寿宴开支，把节省下来的60万元全部用于公益。该笔捐赠的款项实行专款专用，将用于慰问帮扶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及其家属，开展见义勇为主题宣传等工作，为我市见义勇为事业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据了解，建建集团深耕石狮多年，始终坚持扎根地方、反哺桑梓，把履行社会责任、投身公益慈善融入企业发展全过程。企业长期主动参与困难群众帮扶、精神文明创建、民生保障改善等各类公益行动，持续以务实举措传递向善正能量，充分展现本土民营企业的社会担当。
1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10: 入夏之后，气温一天比一天高，街上的防晒战士们也多了起来，遮阳伞、防晒衣、大墨镜全副武装，不少人啊把自己裹得只露出了一双眼睛。但是防晒这件事儿，真不是捂得严实就万事大吉了。很多人觉得防晒就是怕晒黑，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阳光里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光线，紫外线。它主要呢有两种帮凶， UVA 是长波的紫外线，波长较长，穿透力比较强，能直达皮肤的真皮层。它的主要危害是慢性的损伤，破坏胶原蛋白，包括弹性纤维，导致皮肤松弛、皱纹、色斑，也就是常说的光老化。 UVB 中波的紫外线波长较短，能量强，主要伤害表皮层，是晒红晒伤，比如说脱皮啊、疼痛的元凶，长期暴露呢还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所以防晒不仅仅是为了美，更是为了健康。很多人防晒失败啊，往往是因为踩了这些坑。首先，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说阴天不用防晒。紫外线可不会看天气形势，云层对紫外线的阻挡呢是非常有限的，阴天时 UVA 的强度仍能达到晴天的70%左右。哪怕是室内，如果说靠窗坐着，玻璃虽然能挡住大部分的 UVB， 但是对于 UVA 呢几乎是放行的，那长期下来照样会晒黑长斑。还有第二个认知错误，觉得 SPF 值是越高越好的。那这个 SPF 值呢，它是指的是防晒的指数，代表着对 UVB 的一个防护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的时间就越长。但是 SPF 30就能阻挡97%的 UVB， 那 SPF 50呢约是98%，所以它的差别并不是特别的悬殊。反而呢 SPF 值过高的产品啊，添加的防晒剂它会更多，容易加重咱们皮肤的负担，引起了闷痘啊、过敏等相关问题。那日常通勤呢，咱们选择 SPF 30就够了，长时间的户外再去考虑 SPF 50。再来第三个误区，就是觉得防晒霜的这个防护能力啊，就是涂一次防晒霜我就能管一天了。但是我们知道它的防护能力呢会随着时间去衰减的，比如说你出汗了、你擦脸了、你游泳了，都会破坏成膜的效果。一般来说每2小时需要涂补一次。如果说防水型的防晒霜的话，出汗或者是沾水之后呢，也是要及时的来去涂补的。推荐大家遵循一套防晒的三字经，按照重要性的排序是躲、遮和涂。那第一步躲，就是尽量的避开紫外线最强的时间，也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如果必须外出，尽量在阴凉处行走，缩短在太阳底下的停留的时间。那第二个就是遮，优先选择物理的遮挡，安全而且是没有副作用的。比如说我穿衣戴帽的时候，首先呢要带有这个专业的防晒标识的防晒衣，颜色越深的，我面料越厚的，防晒效果就越好。帽子最好选择一些宽檐的，那这个帽檐呢最好是大于7厘米，这样才能够同时的去护住脸啊、耳朵和后脖子。还有就是墨镜，一定要认准防紫外线标识的那种路边买的深色的塑料的墨镜呢，不仅不防紫外线啊，还会让瞳孔放大，反而吸收更多的有害光线，对于眼睛的伤害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大家在选择上一定要注意。再来就是遮阳伞，遮伞的面积越大，内侧它是有这个深色的一个涂层的，通常它是黑胶的，这样呢才能够有效的去阻隔来自上方的紫外线。第三步涂，物理遮挡总是有顾不到的地方，比如说你的手背呀、啊、你的脸颊的侧面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防晒霜来补漏了。选类型就是皮肤敏感的小朋友啊，或者是孕妇啊，建议选择主要成分是含有这个二氧化钛的一些物理的防晒霜。虽然说它稍微厚重一点，但是胜在安全。皮肤爱出油的年轻人呢，可以选择质地清爽的化学防晒霜，用量要足。这是很多人防晒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涂脸的时候大概需要一个1元硬币的大小的量，然后你涂全身呢则需要大约有30毫升，也就是一个瓶盖。你千万别省，薄薄的涂一层呢基本等于白涂的。

还有就是要提前涂，出门前15到30分钟涂是最好的，给皮肤留出一个成膜的时间。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相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西乡河下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这期的西乡河下音，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趣味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5: 你听说了吗？
4: 啊，
5: 六听说了，
4: 六听说了。
5: 哇，空
3: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趣味代志。咱福建的高考生们就注意了，南新的高考志愿填报已经正式的开始了，千万莫错过一个填报时间，啊无啊会影响录取。几个重点，咱来关注。第一是着会记得因的时间，上早的一批现在已经结束了，那比较晚的一批普通类高职专科批，因7月27号早起的8点填到29号晚晡的6点。第二就是咱的志愿要怎么填，几个重点。本科提水批有一排常规志愿甲一排征求志愿，常规志愿是医校专业组的模式，可以填一个第一志愿甲3个参考志愿。那本科批重点有一排常规志愿甲2排征求志愿，常规志愿有法通填50个医校专业组，每一排征求志愿只有法通填20个。要注意哈，每一排填的医校专业组是唔通重复的。那高职专科提水批有一排常规甲一排征求志愿，所以那是你已经被本科一号录取，就唔通去参加这个批次录取了。高职专科批有一排常规甲2排征求志愿，常规可以填40个专业，征求每排可以填20个。艺术甲体育类，艺术类也分校考批、神童考批甲专科批，体育类也分做本科批甲专科批，大家按照对应的规则填报就可以。接过来，那是无录满，可能会有降分录取的机会。本科批原则顶是无降分的，但如果说航海、公安、司法、医学、电讯等特殊的专业，或者是部分民办医校独立学医，伫咧征求志愿了，还阁是招无满，经过批准的话，可以降20分录取。高职专科批。公办一号无降分，但省内的民办高职二号，伫咧征求志愿后无招满，最最可以降20分去录取。大家一定着会记得这个时间点，唔通错过了。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三方吹来。最近啊，有一个阿暖心的故事，伫咧咸江海防派出所的川沟道员收到151块的微信转校，备注只有简单的多谢两字字。这其实啊是一笔低度的泊车费。代志是安尼啊，今年的1月份，川沟道员伫咧公横顺路的时阵，发现一个20几岁的后司机小陈宿伫咧一个角落。小陈是家己出来拍工的，因为挤开了，都无找着头路，啊，搁排泄讲出来人可急，只好伫咧街头流浪。看到这好司机啊，啊搁腰啊搁寒，这川沟道员唔呐讲伊买豆奶、小饭，啊搁经常去公园开刀椅。伫咧川沟道员内心的鼓励下，小陈终于是振作起来，伫咧3月份顺利的找着一份工作。不过伊当时身顶连去报道的拍车费都搞未出来，川沟道员一句话都无说，家己掏钱，讲伊叫了。车周边的热心群众也做一个3站搬行李，大家也送伊去开启一个新生活。等陈小陈安顿下来，生活稳定了后，伊也第一时间将最初51块的拍车费转口川沟道员。简单的两字多谢，背后满满是真心的感恩。咱警察的暖心帮扶，甲好司机低温多报，确实是双向奔赴的心意，太同感动了。
0: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施程，
3: 健康筛查，唔通赶快加多倒去厝内贴。最近热搜话题提起大家，快加最好是唔通家己去房柜内贴，唔是开玩笑的，主要是因为这快加的抓收，总得未少健康隐患。第一是伊的气味有毒，牙嘴抓收啊，有一个牙擦屁的味素。 其实啊是 TVOCS， 叫做总挥发性有机物，里面啊有苯等有害物质，那是咱厝内囤一堆，或者是一个纸箱收掉了、收破了，吸入这气味了后，也过刺激咱的呼吸道，再过来细菌病毒侪啊。咱一个快件伫路顶经过转侪人手，表面就也过去沾着一个流感咯、新冠咯等呼吸道病毒，或者是大肠杆菌等肠道细菌，那是无小心摸了包装，再过一类。目睭咯，食物件咯，就野鬼中招。再个野鬼焦糖啊，因为一个抓手的怀撇胖，其实啊，野最终甲抓咯、米糖咯啊、散冷，就安尼就野鬼突然都多得来出来。以及伊个有一个野严重的问题，就是有火灾危险。抓手也个有塑料的填充物，唔那可能会释放塑化剂。黑地的出来，也是老道来到野鬼引发火灾。一旦啊烧起来，浓烟及毒气非常的致命。所以说，咱为了厝内人的健康，建议大家尽量伫咧门下口就将这快件贴上，唔通扛纸箱带入去厝内。那是说只有发烫伫室内贴，就伫门口贴，也唔通将快件黑地咧沙发咯、餐桌咯，甚至是床顶。贴了快件，第一件代志就是洗手消毒。万一抓手不得已，一定就开伫咧出来，啊，一定就准抗疫核酸，并且加开通通风。好，以上就是今仔西乡河下音乐全部内容，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祥之镇咱厝边累计服务群众超50,000人次。近日呢，记者从祥之镇获悉，在石狮市妇联、祥之镇妇联的统筹指导下，祥之镇咱厝边家庭服务中心自2021年落地以来，始终坚持深耕渔乡基层服务，立足辖区的渔嫂群体以及广大家庭真实需求，创新打造了妇女工作者加专业社工加巾帼义工三公联动的服务模式，累计服务辖区群众超54,000人次，交出了一份暖心满满的民生服务答卷。六月份以来呢，祥之镇咱厝边家庭服务中心聚焦了儿童健康成长、女性全面发展、家庭温情建设、基层社区治理四大核心方向，有序开展了各类的便民惠民服务活动，累计服务群众超830人次，以专业化、精细化、有温度的社工服务，把关怀与帮扶融入了渔乡群众的日常生活。村旗、党建、联建成功牵手。6月30日下午，红山镇郭厝村党支部与信泰实施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在信泰党支部党建活动室举行了党建引领村企共建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签约仪式。此举标志着双方党建联建牵手行动正式启动，以双向结对、资源互通，开启了村企携手共促发展的新篇章。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垃圾一分一分，环境美十分。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百晨。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分门别类放对桶，举手之劳变废为宝，保护环境从垃圾分类开始。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卢燕涵。叔叔阿姨注意啦，开得太快超过规定速度是违法的，还容易碰撞到行人和车辆，我们不用着急，慢慢开，晚一点到也没关系，安全最重要呀。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则后退，身高一二三，我被捡到马戏团，对着镜子里陌生的自己问，会不会是逆转，左转右转我都不会烦，呵呵，为了每天一顿晚餐，每次太阳升我已工作3个小时。

老板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失败我保证承担所有的罪，我会好好练习，我可以不吃不睡，这是我的命运，我不会后退。

0: 上涨，老板开始数钱，全体为我鼓掌。生活有了新的起色，有了新的希望。我早说过我和你们不一样。终于来到镇上，终于赶进了商店，换上新的服装，我来到镜子面前，骨瘦如柴，暗黄的脸，所有衣服标准付不起的价钱。我换上便装，
1: 不化妆，
0: 他们不习惯。
1: 我认为自己可以不多想，只要观众喜欢。
0: 好想插上翅膀飞，
1: 离开马戏团，可突然发现
0: 我是小丑的装扮。天又快要亮了，我又该起床了，黑的我又撞了，什么又要赔了，又要没饭吃了，眼眶又要湿了，这值不值得？这值不值得？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书香伴成长，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李慕言。读书就像与一位智者对话，每天阅读半小时，开阔眼界，长知识。书籍成为了我们最好的朋友，在书香中遇见最好的自己，让我们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肚子发出快乐信号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食堂的饭菜香飘飘，要细嚼慢咽不打闹，蔬菜肉类都要吃，争当光盘小达人，吃饱喝足养精神，下午继续快乐学习。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公啊，昨天我来看你的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

0: 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1: 好。
2: 你心的风景，请求大海的风景，有时冰，有时冰，亲爱朋友你的休息。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时，丢兵离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4: 是谁来了？
5: 妈，是我的外卖。
4: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5: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4: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5: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6: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4: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5: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3: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7: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8: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9: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温奇月。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它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善待生命。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荣媒小主持人老艾妮。叔叔阿姨们，开车前要系好安全带呀！不光是你们，我坐安全座椅或者后座也要系好带子。老师说这是法律规定的，不管是开车的人。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落会渠》，总策划杨长江、方德军，策划刘雪峰、林平，统筹黄旭、德华、陈卓明，编剧刘建峰，导演王宝琴，副导演李成哲、黄旭，艺术总监殷满仓，出品人李林。请听第三集。
1: 说到这儿，我得问问常副县长，咱考叔挖煤矿是咋挖出来的啊？去年挖煤矿需要20万，咱财政拿不出，钱从哪出的？
2: 从省上要的。
1: 那咋要来的你不清楚？那是我拍桌子瞪眼睛，拿脚踢着你钩子，让你到省上找你当经贸主任的远方二舅要来的。你都忘了你二舅咋说的啊？他说你们洛南穷得叮当响，缺煤缺电怎么发展？结果怎么样？咱要20万，你二舅批了30万，烤树挖一下就挖出了煤。所以同志们，办法都是想出来的，只盯着困难而不想办法，啥事能干成啊？
3: 张县长，那您说说这850万该从哪儿来呀？
4: 就是啊，从哪儿来呀？
5: 太多了，这是。
1: 冯书记和我都合计过了，第一，从省上争取；第二，银行贷款，对，再从兄弟市县借点。这第三嘛，咱们得勒紧裤腰带了，压缩县委政府和各部门非必要的开支。还有第四，群众投工投劳。
6: 我还是刚才的意见，既然想到就干。群众太苦，咱不能再等了。
3: 我看这事儿要不先放一放，等有条件了再说。
4: 对对对，我也是这意见。等条件成熟了再说吧。
1: 条件条件条件，你们倒是说说啥时候才能有条件。如果不豁出去干，畏首畏尾，前怕老虎后怕狼，再过50年，再过100年，还是没条件，还是条件不成熟。我问问你们，这事儿是不是就拖个50年，拖个100年？
6: 哎呀，这太夸张了。
7: 是，
4: 对呀，
6: 不能拖那么久呀。
8: 同志们，虽说咱们这个会是听取意见的会，但是啊，我呢还是想知道大家对修这条渠的态度。这样吧，咱们不如先搞个民意测验啊，大家以举手的方式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好不好？张主任，
9: 哎，
8: 你给咱数数拳头。
9: 行，同意的举手。
6: 我同意。
10: 这是850万。
11: 我也同意。
10: 钱哪儿？
4: 我不知道。
9: 六，书记
8: 啊，
9: 参加会议的一共有18个人，同意的7个人，不同意的11个人。
8: 啊，看起来大多数同志还是有顾虑的啊。这样吧，会后啊，大家把自己同意不同意的意见啊都以书面文字写下来，下午就交到办公室来，我们分析研究一下。张东同志，你看。
12: 县长，那个小伙子到了。
1: 好，方书记，如果今天真要就这个事儿表决，7票对11票，修渠的建议就会被否决。同志们，否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咱老百姓还得继续眼巴巴看着老天爷的脸色活着，继续过着眼泪比水多的苦日子。如果真是这样，咱是不是要摸着心口问问自己，咱吃着老百姓种的粮，却看着老百姓在那受煎熬，这心口疼不疼啊？

0: 我再耽搁大家一点时间，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张明哲。
1: 哎，
0: 进来。来来来，小伙子，同志们，这个小伙子叫张明哲，是咱梁园张洼村的小伙子。别拘束啊，今天请你来是让你给大家讲讲梁园继长命的事儿。
1: 我
0: 别怕，讲啊。
1: 领导同志，我们真是太苦了，没水的日子太难了。继长命是梁园继洼村的，前些日子因为好不容易从洛河里挑一担子水回来，不小心跌倒了，水泼地上了，被他打一顿骂。他想不开，一根绳子上吊了。他才16岁啊，就因为两桶水，我们40里梁园就是因为没水吃，没水浇地，年年都死人。领导同志，你想办法，你想想办法。
2: 好了，小伙子，别哭了，别哭了啊！你先到隔壁办公室休息一会儿，啊，先过去吧。哎，可怜，大家都听到了吧？有什么想法啊？
0: 咋都不说话了？那我先说，同志们，冯书记刚才说的对。啥叫大事？老百姓的事儿就是大事儿。我不管这十一个同志咋想的，我想的是，党把咱们放在这儿，不是让咱来享福的。不为老百姓干点事儿，不做造福子孙后代的事儿，咱对得起谁？刚才有人说，等有条件再说。我想问同志们，条件是等来的吗？条件是创造的。如果有条件，谁都能干，谁都能修一条水渠，那要咱们这些人干啥？所以冯书记和我的意见是，这条渠非修不可。

0: 12点多了，你还没睡？
1: 你不也没睡吗？
0: 哎呀，睡不着啊，满脑子全是这条局。
1: 哎呦，彼此彼此。
0: 快坐。
1: 哎，好。
0: 张东啊，
1: 哎，
0: 我今年36，你34，我比你大2岁。我年龄大，你脾气大。
1: 嗨，打仗出身，老毛病了，改不了。
0: 哎呀，谁不是打仗出身的？
1: 那是，要不你当书记了。
0: 以后啊，你这脾气要改一改，有人接受不了，容易啊产生误解。工作不好开展呐，
1: 我尽量吧。就因为我这驴脾气，也是吃了不少苦头的。
0: 哎呀，咱们呢，会开了不少，大家的意见还是不统一啊。而且有少数人，态度还很坚决，阻力蛮大的。咱们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呀，来。
1: 是啊。
0: 抽根烟。
1: 哎，好。哎，老冯
0: 啊，
1: 说实话，修这条大渠前无古人，困难大，阻力大，风险也大，你怕不？
0: 你怕吗？
1: 我都拍了桌子了。嗯，你咋也抽上了？慢点，慢点。
0: 张东啊，你是哪年入的党啊？
1: 你知道的，38年，那会儿我15岁。
0: 啊，对，我呢，年龄比你大，入党可比你晚。我是42年入的党。
1: 哦，
0: 那一年啊。我名里头是我们山西保德县冯家川的教书匠，暗地里啊可是保德县一区的五委会主任呢，负责给前线运送弹药。
1: 哦，
0: 有一次啊，途中我被敌人的炮弹给炸伤了。哎呀，那个时候啊，缺医少药的。
1: 哎，这事我听说了
0: 啊。
1: 你那时候在门板上躺了整整8个月。
0: 可不咋的，没死啊，活过来了。为啥呢？不怕死啊。
1: 对。
0: 我就继续啊，以教书做掩护，开展地下斗争。抗战胜利后又打了无数次的仗，没死啊。为啥？不怕。
1: 对呀。
0: 你说现在修一条水渠我会怕？
1: 那是，咱这些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怕过啥？
0: 那你还问，脱骨子放屁。哎呀，你看光顾着说话了，水都没给你倒。翠梅啊，给张东倒口水啊。
2: 几点了呀？这你俩咋还折腾啊？啊，
0: 哎，张东，
1: 哎，
0: 你看你嫂子吝啬不，才倒半杯水。
1: 我看呀，嫂子连这半杯水都不想给我喝，要不能在屋里头装睡。
2: 你看你说的，不过呀，我还真不想给你倒水，明天早上连做饭的水还没呢。
1: 嫂子你放心，我家里还有水，等会儿啊我给你提半桶过来。
2: 哎呀，算了算了，太晚了，这明儿一早老张就把水从洛河拉回来了。
1: 哎呦，你看看嫂子，老百姓没水吃，连县委书记家也没水吃。
2: 哎，
1: 这渠啊必须得修。
0: 嗯。
2: 我看你们俩呀都快魔怔了，张口修渠闭口修渠的。行了行了，你们折腾吧，我熬不住了。哦，
1: 好，嫂子你赶紧睡吧。
2: 嗯嗯。
1: 哎，老婆
0: 啊，
1: 我已经安排曹建民工程师设计初步方案了。
0: 好，
1: 方案出来就请专家论证，然后立即报专局和省上，可不能再等了。
0: 对， 张东啊，政府那边的事情啊，你就做决定。该弄啥就弄啥，不要啥事啊都来给我汇报，你就甩开膀子干，有啥事儿我顶着。
1: 好。哎，老方
0: 啊，
1: 你说咱这条渠给他起个啥名？
0: 哎呀，看看你的眼窝瞪得跟铜铃似的。你怕是早都想好了吧？你
1: 对、啊、引洛河水上源，惠及百姓，造福后世，你说这条渠能叫啥名字？咱就叫它
3: 洛惠渠。

0: 来了来了。
1: 盛才叔啊，这么晚了你咋来了？
2: 哎，元哲啊，听说你要去修渠。
1: 啊，哎叔，来您先进先进。
2: 好。
1: 叔坐。
2: 哎，我也是刚刚听说咱们李洼村也出了十几个小伙子。
1: 啊，是啊，那全县要筹3300多人呢。哎叔，那你找我啥事儿啊？
2: 不是啥事，是大事
1: 啊。
2: 你晚去几天行不行？
1: 叔，这咋行嘛。
2: 兰子，兰子来，林青你也进屋来。
3: 哎，
1: 兰娃也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3: 嗯。
2: 当着你俩的面啊，我要说个事。赶在明哲去修渠前，你俩给我把婚事办了。
1: 啊
2: 啊，哎呦不好话，你和兰子给我成亲。
1: 啊叔。
3: 答你急火火的，这不是过家家闹着玩吗？
1: 对呀、啊、叔，这你不是不同意吗？这怎么一转眼你
2: 行了。元哲，你把你大妈也给他喊过来，给他们也说上一声。
3: 哎呀答，大半夜的喊啥喊，这成亲是大事儿，至少两家都要准备准备嘛。
2: 哎呀我倒有准备的啥呀嘛，我就是一床红皮子，一个洗脸盆，一个电壶，哦哎，还有一个搪瓷缸子，再搁上半斤肉，蒸上一锅馍，哎，叫几个亲戚到家里吃顿饭，你俩呢给咱家老先人再磕上一个头，哎，就算把婚成了嘛。你还要咋呢？
1: 叔，我
2: 你咋？
1: 我这修渠，那都是在山崖上凿石头放炮的，这万一弄个缺胳膊少腿的不说，这说不定我都死那儿了都。
3: 哎呀呸！明哲哥，你净说不吉利话。
1: 不是我说的是真的吗？我和兰娃的事就算了，我不能害了兰娃吗？叔，
2: 你放屁！
3: 明哲哥，你说啥呢？你说这是人话吗？
2: 娃呀。我就是个死脑筋，一根筋，只想着对兰娃好，也没想明白啥大道理。你看，如今要修大渠了，差人老几辈子吃不上嘴的我苦日子都要到头了。你和你们这些修渠人，就是咱40里良缘全洛南乡人的功臣啊，这后世人都要敬的。俺女子嫁的不是普通人，嫁的是功臣，我这个堂大的脸上有光啊，这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1: 叔，我还没去修渠呢。
2: 你不是要去呢吗？娃呀，叔给你说几句讨心窝子的话。这你去修渠，万一你要是缺胳膊少腿回来，你还是我们李家的女婿，李家的亲人。你要是真的没了，就让兰娃受你一辈子。
3: 答
1: 叔，我明白了，可我还是得先去修渠，在50-60里的山崖上放炮凿渠，那还要打洞子。咱干活靠的还只是钢钎铁锤、决斗铁锹、扁担龙筐，这火药炸药还要在工地上用土筏子造呢，这确实危险啊。叔，
2: 知道知道。娃呀，你这一去可要吃苦了。可我，哎，我还是想让你俩把这个婚结了。
1: 叔，我也想和兰娃成亲，可 人家修渠是军事化管理，我明天就得带上决斗铁锹还有被褥碗筷啥的去报道，还要军训呢，这一分钟都不能迟到。哦，
2: 要是这的话叔就不难为你了。不过
1: 二叔，我保证，我保证修好这渠，让咱梁元人吃上这洛河水。
2: 好，有你这句话，叔这心里啊就踏实了。爸呀，
1: 哎，
2: 修渠是大事，咱成亲的事我是小事，不能因为咱这小事把大事给耽搁了。
1: 哎，
2: 可咱说好，你修好渠回来立马跟我成亲。兰娃，你说呢？
3: 大，我听你的。
2: 哎，明哲
1: 啊，
2: 去了可要舍得力气呢，这可是给他自个儿修渠了啊。
1: 啊，
3: 明哲哥，你得给我好好的回来。
1: 兰娃，放心。
2: 明哲
1: 啊，
2: 是这，明哲你走之前，你到叔屋里来，叔还有半瓶子包谷烧，在柜子里藏了七八年了。叔，敬你一盅，为你壮乡。

刚才您听到的是八集广播连续剧《落会渠》第三集，领衔主演赵立强、马宇航、王康，主演王健、杨凯、石兴义、王华、葛伟、刘露耶、黄旭、傅禅、李霞、李成哲、王科学。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陈继安、王刚、扎燕、刘静、王叔、李兆龙、杨沙。音乐编辑焦勇，录音合成陈伯涛，监制武娜、冯江慧，主题歌创作李林、陈大民、孙卫国，演唱张雅倩。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指导，中共洛南县委组织部、中共洛南县委宣传部、洛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洛南县水利局、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由洛南县融媒体中心、洛南县广播电视台、丝路之声广播剧创

0: 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落会曲》，总策划杨长江、方德军，策划刘雪峰、林平，统筹黄旭、德华、陈卓明，编剧刘建峰，导演王宝琴，副导演李成哲、黄旭，艺术总监殷满仓，出品人李林。请听第四集。
1: 李兆辉，
2: 哎呀，哎呀，
1: 你这再挖子
2: 疼！
1: 你一天就知道点个嘴，到处哈咧咧，没有一点正经样子。
2: 哎呀，
1: 你都二十多了，
2: 妈。
1: 该你处理现囊的时候，咋就心不见你了？你是个老蛤蟆！
2: 哎呀，妈！
1: 哎，
2: 你再甭念我了，你小心又摔了。我跟你说，不是我不去修渠，人家公社没有抽到我嘛。
1: 哦哦，娘你还是可怜的，我叫人家选上哦。
2: 嗯。
1: 我看你是那老母已经划出来念的，就知道躲吧。
2: 哎呀，
1: 我问你，人家满血哈里有那请战书嘞，你信了吗？
2: 我没信。
1: 你
2: 哎
1: 你
2: 哎，妈妈妈，你先把棍子放下。哎呀，疼！我跟你说，你看你眼睛不好，还要在合作社上挣工分呢。我弟我年纪又小，一天病殃殃的，把你管不住啊。
1: 哼，
2: 你说我再去修渠走了，咱家里咋办呢嘛？
1: 咱这屋里的事啊，我不要你操心，我除了眼睛不好，我啥都好着嘞。
2: 哎呀妈，人家修渠的人公社都定好了，我咋去嘛？
1: 你要是想去，咋个都能去。你二姑父在公社里能拿住事，你明天寻他去。
2: 啊，我不去。
1: 我去
2: 还不行吗？哎呀，你放下。妈，但是我跟你说，人家去修渠，你还是要自带被褥的，我可没有的。
1: 你把我炕上的被褥拿上走。
2: 啊，那不行，我要拿走了，让你在光炕上睡。那人家骂我不孝顺呢。
1: 哎呀，好我的儿呀，外梁园上缺水缺的哦，年年的要逃荒要饭，再连上死人，日子苦的哦，就没有办法过嘛。你要是真孝顺，你就听妈的话，休去去，被褥我给你准备。
2: 好，我去。

0: 同志们，乡党们，今天是公元1958年9月6日，这一天一定会被写入洛南史册。5000年前，传说仓颉就在这里仰观魁星，俯察鸟迹，首创了28个汉字。5000年后，同样在这里，咱们英雄的洛南儿女将要发扬仓颉造字的伟大首创精神，用咱们的血肉之躯建设一条生命线——洛会区。好，下面有请中共洛南县委书记冯培志同志讲话。
1: 同志们，洛会渠是洛河上游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咱们商洛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咱们陕西省那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工程啊。洛会渠的兴建是咱洛南人民征服自然的又一英雄壮举，它必将宣告一个历史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一工程完成以后啊，将使永丰、祖师、城关等6万多亩旱地变成水田，让10多万人喝上清甜的洛河水，1000年来的缺水难题就此得到彻底的解决。洛南县也将成为商洛地区农业基础条件最好的县呐。几年辛苦，万年幸福，前辈创业，后辈享福，为了子孙万代永不受穷，我们就得用自己的双手提起洛河水，洗净穷根根，栽起摇钱树，

0: 丢下聚宝盆。
1: 同志们，咱们成立的是以军事化编制的三三制落会区战斗团，全团3300多人，分成三个营，每营三个连，每连三个排，另外还有直属连负责后勤。冯培志书记任政委，我任团长，武装部部长周良才同志任副政委，我们还从机关抽调的40多名干部任营连排长。同志们，咱们的战斗团必将是一支能够创造任何奇迹的英雄队伍，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落会区非修不可。同志们，咱们的口号是大战300天，落水上2元。
2: 大战300天，落水上2元。
1: 好，那咱就和尚扎营，工地安锅，完不成任务绝不下锅。大家能不能做到？
2: 能。
1: 好，我宣布落会区工程开工。

0: 老冯啊，
1: 啊，
0: 我明天一大早再去趟西安。
1: 哎呀，这去省城不算我跑的七八趟，你也跑了有十多趟了吧？
0: 好事多磨嘛。
1: 啊，是啊，这么大的工程，没有省里的支持，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是得积极争取才是啊。
0: 对，这一次省里不给钱，我就赖着不走，他们还得给我管饭。
1: 哎呀，记得去年省委书记来咱们洛南视察的时候，咱们俩汇报引洛河水上梁园的想法，书记还是挺支持的啊。
0: 是啊，
1: 哎，要不这次咱们俩一块儿去，要是不行了咱就直接去找书记。
0: 行了，你事情多任务也重，哪样都耽搁不得，还是我去吧。
1: 哎，也行吧。
0: 哎，冯书记
1: 啊，
0: 另外我和常副县长也说过了，让他再去找一找他二舅
1: 啊。
0: 咱这几年全国水利建设搞得轰轰烈烈，国家支持力度很大呀。
1: 对，
0: 咱再从他那儿要一点。
1: 好，好啊。哎，张总啊，
0: 哎，
1: 这些天一直在下大雪，车不通。
0: 嗯，
1: 去西安一趟好几百里路呢，而且还要翻秦岭，这天寒地冻的，哎，要不等几天再去吧。
0: 哎，不能等了，再说了，咱不老在这冰天雪地里翻秦岭吗？没事儿。
1: 嗯，好吧，那你就多带几个人，路上啊好有个照应。
0: 放心，我席军还有勤务员小刘，就我们三个够了，这人多呀花费大，咱能省就省。
1: 哎，好。
0: 你俩都慢点啊。
2: 哎，张县长，这天都快黑了，咱歇会儿吧。啊，这人累不累不说，你看这骡子都快跑不动了。啊，
0: 喜娟，前面几十里外才有村子，我可不吓唬你了，咱要不抓紧赶路，晚上就得待在这秦岭的山里头。到时候你小子不累死也得冻死。
2: 哎呦，哎呀，张大县长，
0: 嗯，
2: 你说啊，反正啊我是跟着你啊就没落着好。
0: 你看你喘的。歇会儿歇会儿。哎，我跟你说啊，你小子想想
2: 啊，
0: 你们喜洼村祖祖辈辈受的那个苦，
2: 哎，
0: 你这个副局长

0: 要是能和大家一块把洛河水引上来，你不觉得累死也值？
1: 哎，我可不想死啊，我要活着。哎，这活着呀，看这洛河水流到我们西洼村。
0: 这个话我爱听。
1: 哎，我说张大县长
0: 啊，
1: 这修洛会渠啊，你说要是哪天我真牺牲了，你会不会哭几声啊？
0: 哭？那我才不会呢。
1: 这，
0: 哎呀，我那时候会说呀，这世界都安静了，啊，没人在我耳边啊噼噼叨叨、噼噼叨叨烦我。
1: 啥人嘛你？
2: 哎呀，哎呀，
3: 先生，
2: 先生，
3: 张先生，快快快快，
0: 别慌，别慌，抓住那棵树，来来来，抓住我的手，
2: 哎，
0: 小刘，
2: 哎，
0: 快来帮忙，
2: 来了，县长，你也小心，来，抓住那块石头。抓紧了，
0: 别慌，
2: 来，
3: 张县长，骡子，张县长，骡子，
0: 管什么骡子，
2: 来吧，
0: 你先上来，
2: 抓住了，哎呀，上来了，上来了，
1: 我的个妈呀，猴都被吓掉了，
0: 别慌，别慌，
1: 张县长，要不是你拉我呀，我就掉到这深沟里了，你救了我一命啊。
2: 啊，张县长也差点掉下去呢。
0: 好了好了，没事没事。哎，你俩赶紧去把骡子拉起来。
1: 不，哎呀，这都啥场面了，还说骡子？
0: 哎，这骡子咋了？这哑巴牲口也是国家财产，咱得好好保护着。
1: 哎，
0: 他要有个三长两短，咱还得负责任呢。
1: 嘿，张大县长，这累不死，冻不死，怕是真要被吓死嘞。
0: 就你小子话多，放心吧，我告诉你俩
1: 啊，
0: 老天爷昨晚可给我托梦了
1: 哟，
0: 知道说啥不？
1: 啊，
0: 说咱洛会渠修不起来，谁都不能死。哎，喜军，
1: 嗯，
0: 刚才你喊啥来着？
1: 啊
0: 啊，县长骡子，县长骡子，
1: 不是，
0: 你叫谁骡子呢？
1: 哎，哎呀，
0: 小刘。他刚才是不是这么喊的？我可听得这热闹。
1: 哎，对，
2: 是这么喊的。
1: 哎呀，县长
0: 啊，
1: 那是刚才是急着说的。
0: 哦，
1: 你别小肚鸡肠好不好？
0: 哟，又成我小肚鸡肠了。啊，我小肚鸡肠，你再说一遍来。你当着我面说，来来来，
1: 打嘴，打嘴，
0: 撑了，不够，再来。
1: 哎，再打，再打，再。
0: 哎，
1: 哎呀，我的意思是说啊，
0: 哦，
1: 这会儿啊，真想吃一口牛肚子、鸡肠子，
0: 哦，
1: 小肚鸡肠吧。
0: 哎呦呵，你这圆的可真辛苦呀！啊，
1: 张县长，张县长，那个咱歇会儿吧啊。刚才那么一惊吓，还真有点渴，饿了。
0: 行
1: 啊，
0: 听你的。
1: 哎，
0: 那咱抓紧吃口干粮，喝口水。
1: 哎，对，
0: 咱还得赶时间，到西岸啊，这路还远着呢。
1: 好，
0: 哎，
1: 哎，哎，哎，哎，张县长，这还吃个啥呀？啊，你看这水壶都冻成冰疙瘩了。
2: 是啊，县长，这包骨膜也冻硬了。
0: 行了行了，这冰天雪地的不冻住才怪呢。
1: 嗯。
0: 这路啊，我走了多少趟了，知道咋对付
1: 啊。
0: 小刘，
2: 哎，
0: 去找些树枝点火，把咱这个馍烤一烤。
2: 啊啊，好。
0: 喜君
1: 啊，
0: 水倒不出来，咱就吃点雪呀。哎，我告诉你
1: 啊，
0: 咱这秦岭的雪干净，
1: 嘿，
0: 还甜。
1: 哎，你这招多哈，
0: 你来尝尝。来，
1: 好，我尝尝。
0: 哎，告诉你俩啊，一会儿这火可得弄灭了啊。着了火把山点了，那可不得了啊。
1: 是是是，张县长，你说这一次咱们能得到省里的支持吗？
0: 来，吃块馍。
1: 你说呢？我说啊，我说这万一要不到呢？
0: 要不到，要不到，我就死皮赖脸不走。
1: 这硬拿脸皮子，我让你上。
0: 对，拿脸硬上。你们说，咱这脸皮子重要，还是修渠重要？
1: 是，
0: 吃吧。
1: 哎，
0: 吃完咱好赶路。
1: 嗯，好。嗯，罗马店，哎，赵县长
0: 啊，
1: 咱就住西安城里的这罗马店了。
0: 是啊，
1: 又臭又脏的。
0: 行了，你小子知足吧，半夜三更的，好歹有这家罗马店，要不咱都得睡大街。
1: 哎呀，这又冻又饿的，这骡子比咱都强，骡子好歹还有草料吃，咱呢？
0: 谁说咱没吃的？把干粮拿出来，在那炉子上烤一烤，就是一顿饭。小刘，
4: 哎，
0: 去找伙计要点开水
4: 啊！好嘞。
1: 哎，张县长，
0: 嗯，
1: 我这可是第一次到省城，这来了咱就住罗马店。
0: 罗马店咋了？少花不少钱呢。
1: 哎呦，
0: 哎，我说，你小子回去可别对别人说咱住的是罗马店哦。
1: 嗯，为啥？我偏说。
0: 哎呀，好兄弟，你就给我留点面子吧。县长住罗马店，说出去让人笑话呀。
1: 哎呦，你还知道自己是县长嘞。
0: 哎，行了，别废话，赶紧眯瞪会儿，赶上班前咱就到省政府门口等着。
1: 是是是是是。嗯，望春生，雪亮。嘿嘿，
5: 哎，你们没想到吧？咱们啊，这都变成天上的鸟了。
6: 嘿嘿，鸟哪有咱们有本事？鸟能把老虎嘴的硬石头给啃下来？
5: 那当然了。抬头看青天，低头是深渊。伸手能捉鸟，汗珠子如水烟。哎，春生春生
6: 啊，
5: 你说我这词儿写的咋样？
6: 哎呀，赵慧，你真本事大了，还能做几句词儿你。
5: 嗨，我能做个狗屁。其实啊，这是那秀才白学生写的。哎，他前几天不是看咱们掉在半空里头撬石头吗？人家隔就在那山头上就写出来了，厉害吧？哎，累死了，累死了，歇一会儿吧。
6: 哎呀，别偷懒了啊，还要赶进度呢，咱不能拖一营一连的后腿。
5: 哎，赶赶赶！哎，明哲，咱们在这半山崖都掉了八天八夜了，腰都快给绳子勒成两半了。
7: 那。谁让咱们是骆慧学的敢死队呢？这腰不断，人不死，就得干。
8: 来，来，到前面。
5: 哎哎哎，你们看，你们看啊，
9: 过河边那洗衣服那几个小媳妇儿，
5: 哎嘿，哎，河里洗衣服的，你们看看我这身臭汗。晚上到你们家里给我洗洗身子咋样啊？
10: 来呀，不来是小狗。哎，就是谁吃饱买都行。
5: 哎，说话算话啊。
11: 小声大姨，啥都行，养你七尺高了，你晚上还尿炕不尿炕了？
5: 哎，谁尿炕了？
7: 李兆慧，你这是飞着骨找锤哩，这下吃亏了吧？
5: 哎，别笑了，薛亮
7: 啊，
5: 你小子看老子笑话呢？啊，
7: 咋了？
5: 哎，春生，
12: 哎，
5: 你把那山顶的绳子在树上拴紧了没有啊？
12: 放心，缠了，缠了几十扎了，人命关天，谁敢马虎？干吧！
5: 哦，哎，明哲
12: 啊。
5: 你说这山顶的树不会倒了吧？这要是倒了，我们可就摔下去了。
6: 李昭慧啊，净说晦气话，干活。

0: 李兆慧，你在这悬崖都掉了几个月了，我咋看你还浑身哆嗦呢？
1: 胡说，这叫哆嗦吗？这叫打颤，叫浑身打颤。哎，我跟你们说，你们记不记得薛亮刚开始的时候啊，吓得尿裤裆了。
0: 你说好了不提这事儿的，你又提。哎呀，
2: 你行了，我旁边平台已经凿出来了。赵慧啊，孙生，哎，来，你们过来，拿咱的大锤钢钎，把这平台再往大里凿。来，
3: 行。哎。

刚才您听到的是八集广播连续剧《落会渠》第四集，领衔主演赵立强、马宇航、王康，主演王健、杨凯、石兴义、王华、葛伟、刘露耶、黄旭、傅禅、李霞、李成哲、王科学。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陈继安、王刚、扎燕、刘静、王叔、李兆龙、杨沙。音乐编辑焦勇，录音合成陈伯涛，监制武娜、冯江慧，主题歌创作李林、陈大民、孙卫国，演唱张雅倩。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指导，中共洛南县委组织部、中共洛南县委宣传部、洛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洛南县水利局、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由洛南县融媒体中心、洛南县广播电视台、丝路之声广播剧创演。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蔡乔一，玩玩玩具要收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整齐的房间最漂亮。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

0: 静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落会曲》，总策划杨长江、方德军，策划刘雪峰、林平，统筹黄旭、德华、陈卓明，编剧刘建峰，导演王宝琴，副导演李成哲、黄旭，艺术总监殷满仓，出品人李林。请听第五集。
1: 我旁边平台已经凿出来了，赵慧
2: 啊，
1: 孙生，
3: 哎，
1: 来，你们过来，拿咱的大锤钢钎，把这平台再往大里凿。来，
3: 行，呀呀，
2: 哎，哎，哎，我不行了，我要歇一会儿，我要累死了。哎
4: 哎，赵慧，
2: 啊，
4: 今天这懒驴上磨屎要多干，
1: 就，
2: 哎呀，孙生，你是不累吗？这一天到晚都是要命的活儿，我跟你们说，这要不是我怕我妈拿拐棍儿把我往死里打，我才不来修这渠受这罪呢。哎，哎，明哲
1: 啊，
2: 你说你那眼窝是不是瞎了？这屁股大个台太子，这咱们几个人这能挤下去啊？
1: 话咋那么多呢？啊，来，你脚蹬那边过来，这能挤得下啊？
2: 哎，
1: 薛亮。
3: 哎，
1: 你给他腾个地儿
3: 啊！行，李兆辉，你拽着绳子过来
2: 啊、哦！
3: 这里有个台台，那好歹总是比吊在半空中强嘛、
2: 哎！
3: 来这边，
1: 过来过来！
2: 哎，哎，哎，哎呀，明哲，
1: 哎，
2: 你这家伙，你是不是吃了骡子肉了？这劲儿这么大！哎呀，你把这钢钎子震的呀，老子手都震麻了！哎，
1: 啊、来。那你来抡。
2: 哎哎哎，你可别给我，我没抡过锤，我怕我抡不准，要是把你那手啊把你那胳膊砸断了，那李兰娃就成家别人家的媳妇儿了。
1: 哎、说这话、
2: 哎、你看人家李兰娃长得多水灵啊，那可是梁园上好看的女子娃呢。
4: 赵慧，你往一边。
2: 哎
1: 哎呀，
4: 你看你这三样，你找个比李兰娃更好看的呗。啊，
2: 哎，那就咱这黑不溜秋的熊样，人家哪个女娃能看上啊？咱可没那个命。哎呀，哎呀，哎呀，我说明哲，你说你这劲儿大，汗珠子也稠，这都跟雨点子一样崩到我脸上了。

0: 抓住！
1: 哎，我的妈呀，吓死我了！哎，差点就和薛亮一样，吓尿裤子了。
2: 哎，李兆慧，你有完没完了你？
1: 哎，明哲，快快快，抓把土，帮我敷一下，我胳膊给划破了。轻点儿，疼死老子了！
0: 别乱动啊！呀，这么大个血口子，别乱动啊！
2: 赵慧，这点疼算啥？那总比掉下去摔死好嘛！哎，
1: 多亏这救命的绳子，要不然啊，你们几个就得给老子收尸了。
2: 哎呀，快呸呸呸！
1: 我跟你说，这要是死了可太亏了。不说别的，老子连人家女娃的手都没摸过呢。不行，我明天就回去。我在这儿不累死也得摔死了，不干了。
2: 赵慧，你连郭大厨都不如了，没出息的货。
0: 就是。
1: 哎，我就是没出息了，咋了？王春生，我知道了，你是不是看着人家郭大厨长得好看，心里有想法了？
2: 赵慧，
1: 你说是不是？
2: 你不敢这么说，人家郭大厨还是个碎女娃嘞。
1: 哼，
0: 那可不。
3: 哎，明哲，赵辉，我刚才测了一下，你们那个平台呀，打得有点高了。
1: 啊，
3: 要往下再打20公分。
0: 20公分。
3: 王春生，
4: 哎，
3: 从你那开始打。
4: 曹总啊，
3: 哎，
4: 你再测测吧，往下再打20公分，那可都是硬石头啊。
3: 嗨，就按我说的打。
4: 哎，
1: 打打打，打个球。在这悬崖上再打20公分，3天都打不出来。
0: 打吧，曹总说的就是命令。薛亮，
5: 哎，
0: 春生，
5: 哎，
0: 赵慧，来，你们几个抄家伙。
2: 哎，好嘞。哎，明哲
0: 啊，
2: 我咧看曹总一瘸一拐的呢？
0: 那工地上搞技术活的就曹总一个人，他满工地跑，脚丫子都磨短了，这还不一瘸一拐的啊？
2: 哦，咱们凿石放炮，干的是粗活，曹总干的是细活。落回去的水能不能流到梁园，还得看曹总的。咱们能干的，曹总都能干。人家曹总能干的活，咱们可干不了。
1: 哎呀，收工了，收工了。哎呀，行了，歇会儿吧，累死我了，肚子都饿扁了。
0: 好，收工了，收工了啊！
2: 吃饭，
6: 走吧，
0: 吃饭。
1: 对，
6: 吃吧。
1: 这包谷馍稀饭吃是吃下去了，这肚子咋还跟没吃一样啊？
6: 慢点，
2: 你就知足吧。在工匠好歹有口吃的，是不是明哲？明哲，你咋不说话呢？你吃饱了？
0: 啊，我家弟兄五个，打记事起，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哎呀，这到落会区上，才知道吃饱肚子是啥滋味了。
6: 是，饱是饱，就是没啥油水，是不亮子？
2: 就是。
7: 谁在那说油水少呢？
1: 哎。哎，郭大厨来了啊！哎，郭大厨，哎，你看这顿顿酸菜咸菜，能不能在菜里面放点油啊？这里边你看就这一点油星，
7: 想得美！油给倒多了，怕你吃胖了爬不到山上去修落会渠了。
1: 哎，你还别说，你就是给我肚子里头赶头猪进去，那也胖不了啊，是不是？
7: 是个屁！一边去。
1: 哎，对，
7: 还多放油，一个连每月就一桶油，我咋多放油？有点油星子就不错了。
0: 哎呀，理解理解啊。赵慧啊，等咱们修好了落会渠，有水浇地了，豆子油菜都有了收成，你到时候想吃啥油没有啊？啊，放多少都行啊。
2: 就是。
0: 如今呢，咱们吃点苦，往后满嘴里甜呢，是不是？
1: 看看，要不就说呢，还是人家明哲会说话呀，是吧？

0: 就是累了。
1: 刘连长，这人都累得浑身散架了，咱还要天天晚上开会，就不能隔几天开一回吗？
2: 李兆会，就你屁事多。这开会是张县长定的，有意见找他去。开会，开会
3: 啊，开会！来来，你让我，让我坐这儿。
4: 开会，开会啊！
3: 来来来，坐坐。哎呀，你坐，你坐。
2: 开会前啊，我想说个事情。现在啊，大家相互都闻闻，这大冬天的，咱们这百十号人还是坐在四面透风的工棚里，可这身上的汗臭味都能把人熏个半死。哎，我说，大家伙收工就不能换件衣服，把衣服洗洗？
3: 说的轻巧，谁有衣服换啊？
1: 就是啊，我几个月穿的就这一件衣服，这冬天把棉花塞上当棉衣，夏天把棉花抽出来当单衣，谁不是这样啊？
3: 就是啊，
5: 是啊，谁不是这样？哪儿还要换洗衣服呀？
2: 就是有衣服换，一天到晚干活，那有时间洗吗？这一身汗都顾不得洗呢。
1: 对啊，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全当我呀，嘴上抹石灰，白说。
5: 哎哎，大伙看，外头这雪呀，越下越大了。哎呦，
4: 这
5: 是是吧是吧？
4: 来，这么大雪，
2: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开会着呢。今天啊，老虎嘴施工进度最快，张明哲、李兆会、王春生、薛亮他们这个排搞了个敢死队，在半空吊了几个月呀、啊、最近一连吊了八天八夜，终于在老虎嘴上打出了平台，为下一步打眼放炮创造了条件，值得表扬。
6: 好，
2: 这进度最差的是流沙台，到现在都没挖出个样样。
5: 连长，流沙台那块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下边挖，上面的沙石就不停往下涌，这没砸着人都算烧高香了。
7: 那可不咋的，那白天好不容易挖条渠沟，晚上沙石又给填满了。连长，天天这样让人咋弄嘛？
6: 对呀、啊、
2: 少给我讲困难，我要的是进度，明天要还是这样，
5: 赵慧，
2: 我就给张明县长汇报。
5: 我说啊，
2: 看他
5: 这要是稍微动点脑子，那流沙台就能拿下来。他们不动脑子。
8: 明哲，那你说咋弄？
2: 张明哲、李兆慧，你们俩在下面嘀咕啥呢？
1: 报告刘连长，张明哲说他会弄流沙台。
5: 你，
2: 张明哲，
5: 到，
2: 你有办法拿下流沙台？
5: 有，在流沙台上栽一排木船子，先把流沙挡住。哦，修一段渠，用木板盖一段，修一段渠，再用木板盖
2: 一段，用木板盖一段，
5: 对，
2: 哎，这不错，明哲，
5: 哎，
2: 你明天就去他们工地帮他们一把。
5: 好，
6: 对，帮我们一把，
2: 咱们继续开会啊。
6: 好，
2: 嗯，现在啊，我们再来说说评奖，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每月一次，以排为单位奖励。这第一名啊，每人奖励两个白面膜，插红旗。
6: 好。
2: 第二名，每人一个白面膜，外加一块包裹膜。第三名，每人一块包裹膜。这最后一名啊，每天加班三个小时。啊！哎，这小
7: 子，哎。给奖还给罚，
5: 嗯，哎，连长，啊，多奖励几个白面膜呗。
6: 就是，
9: 就是，太不讲理了。
7: 是，哎呀，真是抠门。
2: 别吵吵了，别吵吵了，知足吧，这包裹。

0: 磨呀，只要顿顿有。哎，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来。郭九莲呢？郭九莲，
1: 报告连长，郭九莲在你眼皮子底下嘞。
0: 你个小不点儿，我都没看见你。
1: 不许笑，不许笑。
0: 别笑了，别笑了。九莲啊，
1: 到
0: 我让你给伤员留的白面膜呢，
1: 在大锅扣着呢，我天天门口守着嘞。
2: 看门狗，
1: 李昭慧，你才是狗，你是狗，
3: 你是狗。对，就是。
0: 好了好了好了，别闹了别闹了，咱们继续说奖励吧。上个月呢，伤员多，膜不够了，没啥奖。营长呀，把他从部队带回来的棉帽子都当奖品。嗯，还有，你们知道二营是咋奖的吗？
4: 二营
5: 知道，
4: 不知道怎么
5: 知道？
0: 好，你说一下。
5: 第一名插红旗，最后一名插黑旗。
6: 还不如咱们的，
7: 就是咱们的好。
0: 安静，安静，安静！我想问问大家，咱一年到头能吃上几回白面膜？
8: 过年的时候，
0: 不就过年的时候才蒸几个打打牙祭？
8: 就是是。
0: 所以嘛，我觉得咱们一营的奖励是最实惠的。
9: 啊，对对对，
6: 知道够了，太
10: 实惠了，
11: 这奖励我这同意啊，
12: 就是
11: 啊，
12: 对呀。
13: 呵，哎呀，这么热闹啊！
14: 哎，真热闹啊！
15: 书记县长来了，
13: 刘卫东啊，你们连得什么实惠了？
0: 冯书记，我们呀正在说奖励的事儿呢。哦，
13: 你们连讲的好啊，讲白馍、包谷馍实惠，是不是？
16: 是
13: 是
16: 是，
17: 干活嘛。
13: 咱们呢就是穷一点，要不然啊，我给大家伙讲猪肉。
16: 太好了！
13: 哎，刘卫东，你们的会开的咋样了？
0: 快结束了。按照张县长说的，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14: 哎，好好好好好。哎，同志们，我刚才去了二营、三营，哎，他们好多人都在骂娘呢。啊？
18: 骂谁呢？
14: 骂谁呢？哎，骂我呢呗，骂我这个县长、战斗团团长。哎，你们有人骂没？我才不信呢！哎呦，瞧瞧瞧瞧，你们这一个一个的，那可是老虎念经、口是心非呀！是我也会骂你了，是吧？天不亮就上工，在悬崖上豁出命的抡锤挥铅的，出的是牛马力，干的是要命的活。一天到晚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哎，
6: 是是是。哎，
14: 吃的呢，包谷馍、包谷榛子，还有这酸菜帮子。嗯，哎呦，这干了一天，累得该喘口气了吧？哎，还把人弄到这破屋子里开会。哎，这比地主老财还狠心。哎，大家说是不是？
6: 就是的，就是就是的。
13: 我替大家伙说吧啊，张东县长啊，就是狠心，是不是？
16: 是。就是
14: 啊。哎，大家伙说是那就是。哎，其实啊，我理解大家，大家要骂就骂，不过放在心里头嘛，别骂出声来啊。哦，好歹我是个县长嘛，大家给咱留点面子好不好？哎，大家骂归骂啊，但是每天晚上这个会还是要开。为啥？咱们这个队伍叫啥呀？哎，洛会区工程战斗团，咱是个军事编制，咱不是工人，咱是军人。那军人就要有军人的规矩，听从命令，士气高昂。哎，这士气从哪来啊？从步调一致、纪律严明来。这开会啊，能提起大家的精神头，又能体现咱军人的作风、军人的气质。大家说是不是？
16: 是。
13: 哎呀，张东县长说得好啊，咱们要修好洛会渠就得要有精气神啊，是不是？
16: 是。
13: 目前咱们洛南的革命建设搞得是轰轰烈烈，成绩显著啊。

0: 挖几个煤矿，建几座水库，还建起了钢铁厂，落火渠建设也很顺利。开工的这几个月啊，施工进度超过了我们的预想啊。大家受苦了，我和张东县长谢谢大家了。
1: 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啊，
1: 谢谢，
2: 辛苦了，辛苦了。
1: 好，
3: 冯书记、张县长，你们不也和大家一样吗？吃大锅饭，睡工棚，上工地上干活，还要指挥全团，这书记、县长更辛苦，大家说是不是啊？
4: 对。
2: 哎，刘卫东，你这小子叫拍马屁啊！我可没像大家一样抡大锤、凿山石、放大炮的啊！
1: 团长咋能挥锤抡铅呢？团长要指挥千军万马呢！
3: 谁啊？
5: 谁
3: 啊？
5: 哎，
2: 李兆辉，是不是你这臭小子？
1: 哎
2: 哎，你也跟着你们连长拍马屁呀？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咱说说正事儿。这龙山崖工程正在打炮眼，要打几百个，是最难的工程之一了。鸡冠山快要被斩断了，神仙洞也开挖了，取水源头的山头也已经炸开了，咱的工程进展顺利啊。
1: 嗯，就是。
2: 不过呀，咱的损失也大呀。啊，同志们，一营二营都牺牲了好几个工友了，三营也有被石头砸伤的，都残了。咱们连呀，一定得注意安全。

刚才您听到的是八集广播连续剧《落会渠》第五集，领衔主演赵立强、马宇航、王康，主演王健、杨凯、石兴义、王华、葛伟、刘露耶、黄旭、傅禅、李霞、李成哲、王科学。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陈继安、王刚、扎燕、刘静、王叔、李兆龙、杨沙。音乐编辑焦勇，录音合成陈伯涛，监制武娜、冯江慧，主题歌创作李林、陈大明、孙卫国，演唱张雅倩。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指导，中共洛南县委组织部、中共洛南县委宣传部、洛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洛南县水利局、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由洛南县融媒体中心、洛南县广播电视台、丝路之声广播剧

0: 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请听广播连续剧《落会曲》，总策划杨长江、方德军，策划刘雪峰、林平，统筹黄旭、德华、陈卓明，编剧

0: 刘建峰，导演王宝琴，副导演李成哲、黄旭，艺术总监殷满仓，出品人李林。请听第六集。
1: 这龙山崖工程正在打炮眼，要打几百个，是最难的工程之一了。机关山快要被斩断了，神仙洞也开挖了，取水源头的山头也已经炸开了，咱的工程进展顺利啊。
2: 就是。
1: 不过呀，咱的损失也大呀。啊，同志们，一营二营都牺牲了好几个工友了，三营也有被石头砸伤的，都残了。咱们连呀，一定得注意安全。
3: 对
4: 对，
2: 好，
4: 是
2: 好。赵慧今儿都差点掉下悬崖了。
5: 对，
3: 是不是？哎呀，所以我和张东县长总是叮咛大家，安全是第一啊。
2: 嗯，是。
3: 我们不要只顾着抡锤，不想着锤下有脑袋，只顾着打炮眼凿石头，忘记了脚下是看不到底儿的悬崖呀。大家记住了没有啊？
6: 记住了，
2: 记住了。
1: 好，这个说到进度啊，咱们连流沙台那边的施工有点拖后腿了。
4: 对，我们刚才正说这个事儿呢。张明哲想了个办法，但沙石确实涌得厉害，困难大。
1: 这困难大咋了？没有困难要你们来干啥？哎，刘伟东，
4: 哎，
1: 前面那座圆虎山，仓颉当年在那里造字，困难大不大？比挖一道渠大吧？可人家把字儿造出来了，咋造出来的？不就是看着天上的星星月亮，看地上这王八巧，照着样画出来的？人家仓颉动脑子了。
5: 对，
2: 就是。
1: 所以啊，咱要苦干，更要巧干，得动脑子。
4: 对。
1: 明天我和你们一块上流沙台，我就不信还有啃不动的骨头。哎，刘伟东，
4: 哎，
1: 这会开了多长时间了？
4: 1小时06分钟。
1: 哎，这咋还超时了呢？我定的规矩啊，开会不能超过1个小时，谁超时就撤谁的职。那咱今天晚上是咋回事嘛？这咋还超了6分钟？你是把表调快了？
4: 怎么会呢？张县长
1: 啊，
4: 我们的时间是刚刚好啊，是您刚才讲话。
1: 那也撤。哎，不对不对啊！哦，是我超时了呀！
6: 是啊！
1: 哎呀，这可麻烦了，这咋办？付书记，你说，
3: 我说，这样吧，大伙儿啊，一会儿睡在被窝里，骂骂娘就算了。啊！好了，散会吧。
2: 走了。
3: 哎呦，熄灯号响了。
1: 嗯，
3: 老张，你们也早点休息，我回去还要连夜开个会呢。
1: 好，老冯
3: 啊，
1: 几十里路，这雪又大，你可小心点啊。哎，要不我送送你吧。
3: 哎呀，没事，我走了。
1: 好，
7: 喜军，蔡忠杰，喜军，蔡忠杰。
8: 报告先生，到。
7: 到。
1: 喜军，你耷了个脑袋干啥？你提起精神啊。
8: 县长啊，这天没亮我就上工地，这到现在都超过12个小时了，眼睛都没眨一下。
1: 哎，你小子给我摆工咋的？大家谁不是这样？是这，熄灯号都吹了，还要把你俩留下来呀，是有重要的事要说。
7: 蔡忠杰，
1: 啊，你是供销社主任。喜军，
8: 哎，
1: 你是一营副营长，还分管直属连，搞好后勤，你责任最大。
8: 是。
1: 目前把水泥、炸药、雷管这些供应的事儿，交给其他人去办。
8: 哎，
1: 另外，再派人赶紧去西安搞架子车。
8: 啊，
1: 咱的架子车消耗太大了。更关键的是，冬天的粮食和蔬菜。
9: 是啊，县长，粮食紧缺，得好好想想办法了，让人得先吃饱肚子吧。
1: 忠杰说的是啊，咱不能让同志们出了力气却吃不饱肚子。过去这几个月你们后勤

0: 搞得不错啊，还从外地搞到了包谷大米，
1: 那是
0: 给咱解决大问题了。
1: 那是那是那是啊！
0: 哎，你呲个大牙冲我傻乐啥？啊，夸你小子几句，还给我得意忘形啊？
1: 哎，哎呀，你这一天不收拾我几回，你好像心里头就不舒服咋的？你这，咋是个这样子？
0: 行了行了，明天你俩抓紧，给咱再出去搞些粮食和蔬菜。
2: 啊，
0: 哎，粮食要到渭南一带，这800里秦川，米粮川来。
2: 啊，
0: 哎，再到河南巩义，搞些萝卜干。
2: 啊，
0: 哎，多搞些来。
2: 哎呦，
0: 哎，这萝卜干好，既当饭又当干粮。
2: 哎呦，那搞不到咋办了？
3: 是啊，
0: 搞不到就别回来，好给咱工人们生口饭。
1: 哎，这，
0: 听着，还有更重要的事儿，就是盐。现在食盐供应紧张，赶紧去巩县买。
1: 这，
0: 我有个老战友在那儿，能想些办法。
2: 啊，
0: 哎，对了，再搞些糖，红糖、白糖都行，多弄些啊。
1: 这，哎呀，
0: 这东西咱太缺了，工人们没肉吃，总得有糖水喝吧。
2: 哎呀，
3: 不是，张县长
0: 啊，
3: 这我们还是拉着架子车，牵骡子去啊。
0: 是啊。
3: 那可是几百上千里的路程啊。
1: 是啊。
0: 哟，那要不我给你俩派车。
1: 行啊
3: 行啊。
0: 想什么呢，我这当县长呢还只能骑自行车呢。我问你俩有困难吗？
1: 没有
3: 没有。
0: 大点声。
1: 没有
3: 没有。
0: 不够。
1: 没有。
0: 好，明天一大早出发。
1: 是
3: 是。
4: 哎，你们听，棚子好像要塌了。
1: 啊，哪儿？
5: 哎呀，
1: 塌了！
5: 快睡吧，咱这洛河滩工地的棚子都是用木船子跟包谷杆搭的，塌就塌了呗，又压不死人。哎，哎，这好像真的要塌了！
6: 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小慧，快过来，快过来！
6: 哎呀，
7: 哎呀，行，别慌啊，别慌啊，各位，这是雪把棚梁压断了。哎，赵慧，你们几个清理棚子里的雪。孙少，
8: 哎，
7: 咱俩去找船子去。走。
8: 哎，喂。
7: 走。
5: 哎，哎呀，赶紧把灯点着吧，这黑乎乎的，啥都看不见。雪亮，雪亮，人呢？你这货是不是睡死了？棚子都塌了，还睡得跟猪一样。
8: 你才像猪一样！你喊啥呢？我早就起来了。
5: 你起来了，你吭个声啊！你赶紧把油灯点着，这黑灯瞎火的。
8: 哦，知道了。
5: 你看看这雪把人都埋了。哎，这罪啥时候能受到头啊？不干了。
8: 李兆慧，你又来了，有本事你真不干了，你去，你回家去。
5: 回就回，你以为我不敢回？我现在就回。
7: 都少说两句，把雪扫了再说吧。来来来来来，来点人，来点人啊！搭把手，来来来，
5: 快快快快，
7: 来来来，
9: 把这木船子接一下，
7: 把船子拿好，
5: 赶紧搭棚子吧，冷死了。
7: 薛亮，拿着绳子过来。
8: 好，
9: 把这有绳子，
5: 撑住撑着。
7: 小慧，
9: 不好了，哎，好，
7: 绷住了啊，
8: 还缠一圈，
7: 哎，
8: 顶住了。
5: 您这能行吗？
7: 没问题，没问题，多缠一圈。
8: 来，
7: 来，
8: 绑紧
7: 了，来，给我扶好了啊。哎呀，
5: 哎呀，
7: 好了好了好了，哎呀。这用雪把漏风的地方堵上，
8: 嗯，
7: 就行了。来，赶紧睡觉吧！啊，天都快亮了。来，
8: 睡吧睡吧，折腾大半夜。
5: 哎呀，我这褥子太薄了，而且褥子下面还是石头，这不光冷，还硌得睡不着。春生
8: 啊，
5: 你跟我去河滩里再弄些茅草来铺一下吧。
8: 你疯了？这雪厚的都埋到腰上，你到哪儿去刨茅草去？
5: 那咋办？这石头硌得睡不着啊。
8: 哎，你就这么睡吧。
7: 行了行了行了，这样吧，啊，咱俩把褥子合一起钻一个被窝。来，
8: 哎，明哲这主意不错。来来来，钻一个被窝，暖和暖和。
5: 哎，
7: 拿好了。哎呀，这明天咋说也得从雪里刨些茅草出来，这茅草一铺啊就暖和一些了。
5: 是。哎呀，哎，我这薄薄的被子褥子啊还是我妈从我姥姥家借回来的，我要是把我家的被褥拿到渠上来，我妈跟我弟在家就得睡光炕了。早知道受这罪， 我妈拿棍子抽死我，我也不来修这落灰渠。
6: 李兆慧，你就是个好吃懒做的货。
5: 谁？谁好吃懒做？
6: 你，
5: 你小子再说一遍。
6: 李兆慧好吃懒做。
5: 嘿，你看老子不把你的屎给你打出来。
4: 哎呀呀呀，行行行行，又来了是不是啊？赶紧睡觉，明天还干活呢。
5: 张明哲，你看他这还睡个球啊，他把老子气成这样了都。
6: 李兆慧，
4: 行了，别闹了啊。
5: 哼，
4: 睡觉。
8: 哎，保安这地方真是贼冷，冷得跟刀子刮一样。
5: 哼，哎呀，那你让郭大厨给你烧碗汤暖和暖和呗。
8: 你别放屁了，人家还是个小女娃呢。
5: 哼，
10: 还是白天干活的时候不冷，白天天寒地冻的，雪都埋到大腿根了。可是大伙儿都把衣服一脱，二杆子一样。哎，但是光是膀子干活不冷，一点也不冷。
8: 亮子说的对，冰天雪地里咱谁不是把这棉衣脱了光着膀子干。哎呀，还是干活好，累是累，可是咱不冷啊。
10: 就是啊。
4: 来来来来来，是这啊，咱几个干脆都钻一个被窝。来来，
8: 亮子。哎，咱不钻赵慧脚臭。
5: 哎呀，谁说你小子比谁都臭，猪小乌鸦黑。
10: 哎，这个时候要是能烧上一大锅热水，洗个澡就好了。
5: 就是啊，
8: 那不成了大锅烫猪了。
10: 那要是能让热水洗个澡，那当一回猪又咋了？我就当。
5: 哎，对了对了对了，哎，我想起个事儿来，你们说，咱们这骆慧渠战斗团3300多号人里头，不是不要女的吗？为啥有个郭大厨？
4: 赵慧。你这都不知道？
5: 我还真不知道咋回事啊。
4: 哎，春生，
8: 嗯，
4: 你给赵慧说说。
8: 我不说，你说吧。
4: 哎，你说吧，你们都一个村的，知道的比我清楚。
8: 行，那我就说，咱们修渠都是要出牛马力的，咱们这些汉子都扛不住，女的咋行呢？所以战斗团就说了，就不抽女劳力。公社抽人的时候，这个郭大厨啊，不，他真名叫郭九莲，他家姐妹三个，一家人就他达是个男劳力，可他达身体不好，姐妹中他年龄最大，也就14岁。
5: 啊，好家伙，才14！
8: 你别看他只有14，这女娃可厉害着呢。他听说要休区，就悄悄改了个男人的名字，叫郭三民。哎，把这个申请呢就交到公社上去，这叫啥？这叫替父修渠。公社咋能想到郭三民是个碎女娃呢？这不他就来了。
5: 哎呀，14岁的碎女娃，这能干啥呀？
8: 哎，赵慧，你可别小看这女娃。她一开始被分到了2营，那2营长一看是个女娃，又加上年龄小，立马就要把她赶回去呢。这郭九莲啥也不说，背起钢钎，拿起铁锤就上了工地。他营长再咋说，他就是死赖着不走
5: 啊！一个女娃，她能去砸钢钎，能抡大锤，
8: 可不？你别小看这碎女娃，人家砸钢钎、抡大锤、装炮眼儿，还像咱们一样，吊在半空里凿岩石嘞。
5: 哦，
8: 后来咱们连大灶上的张厨子不是出事了吗？哎，亮子，
10: 哎。
8: 张厨子是你们村的吗？你知道吧？
10: 啊，我知道。张厨子出事残废了，他一走，大灶上人手本来就不够，这营长就让郭九莲从工地上调到了大灶上当厨子。郭大厨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5: 哦，哎呀，那这碎女子还真是不一般呀。
8: 啊，
5: 难怪你们老说我不如女的呢。
8: 人家一个女娃死活都要留在咱们渠上，你小子倒是天天喊累死了累死了还要回家呢，你还真不如个女娃。
5: 你哎。

0: 一连个排，集合上擦了，快！出擦了，出擦了，快！好，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1: 一二三四，
0: 一二三四，
1: 一二三四，
0: 一二一，一二三四，
1: 一二三四。

0: 明哲啊，你这几天打了多少炮眼了？我没算，几百个了吧？赵慧啊，你打了多少个了？哎，
1: 那我肯定没你打的多。我这啊，光顾着跟他们学打葫芦炮了。哎，
0: 明哲啊，
1: 你小子这脑瓜就是灵光。你说你咋想出弄的这个葫芦炮的？
2: 你太瓜了啊！这葫芦炮是二营的韩发堂发明的，他带着20多个人在岩石上打炮眼，琢磨了一个月才捣鼓出这个葫芦炮。人这葫芦炮轰隆一响，那可是威风呢啊！这半截子山头都给轰下来了。哎，学亮，
3: 哎，
2: 你打的葫芦炮最多吧？啊，
3: 是，多亏了这葫芦炮。
0: 早取得进度，一下子就上去了。啊，大家伙赶紧往炮眼里装炸药、插雷管。顺少，
4: 哎，你那还剩几个炮眼没装炸药？
5: 我上9个了。
0: 行，
5: 赵慧，你们呢？
6: 哎呀，你别问我们，我们这一块28个早就装好了。这现在就等着点炮捻子，轰轰隆隆的炸的，炸你个天翻地覆。
5: 赵慧，别顾着瞎咧咧，你小子毛手毛脚的。
0: 这是往炮坑里装炸药、插雷管，不是捣蒜，弄不好要出大事的。
4: 你快快快快，少啰嗦，咱装了多少个炮眼了？啊，出过差错吗？是不是亮子？
0: 哎，不行不行，这还是得小心一点，人命关天呢。就是，小心一点。哎，春生，嗯，你火柴不是掉水里了吗？晾干了没有？
4: 晾干了，
0: 这火柴到时候划不着火，可不得了。
4: 明哲，你放心。
7: 吃饭的时候给他烤干了。行，那赶紧弄。一会儿还要点炮捻子呢。嗯，行了，各位啊，一会儿跟人炒哪个方向跑都给我记死了，别跑错了。
0: 好。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八集广播连续剧《落会曲》第6集，领衔主演。 赵立强、马宇航、王康，主演王健、杨凯、石兴义、王华、葛伟、刘露耶、黄旭、傅产、李霞、李成哲、王科学。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陈继安、王刚、扎燕、刘静、王叔、李兆龙、杨沙。 主题歌创作：李林、陈大明、孙卫国，演唱：张雅倩，音乐编辑：焦勇，录音合成：陈伯涛，监制：古娜、冯江慧。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指导，中共洛南县委组织部、中共洛南县委宣传部、洛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洛南县水利局。 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由洛南县融媒体中心、洛南县广播电视台、丝路之声广播剧创研基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西安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我是实施冷媒小主持人洪雨欣。看到小朋友们摔倒了，快去扶他起来吧，帮助别人会收到甜甜的谢谢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10: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1: 哎，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2: 慢慢来比较快。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田雨橙。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参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叮，放学时间来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整理好书包和文具，排好队伍出校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不跟陌生人走。到家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我安全啦。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来啦来啦！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大。
10: 阿姨，
1: 大爷，
9: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的没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2: 放下手机陪陪我，我是小主持人将来。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工作很忙，但我也需要你们的陪伴。周末一起读本书，饭后散步，哪怕只是聊聊天，我都会觉得幸福。爱是高质量的陪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我是时事龙梅小主持雷中安童，这小狗玩意七七摸它摇尾巴就是胎息，记得带它散步时要清理便便哟。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
7: 花眼，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0: 书香伴我成长，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黎欣。读书就像和一位智者对话，每阅读半小时，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让书籍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温馨时刻到，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和爸爸妈妈围坐餐桌，分享今天课堂上的趣事，学到的新本领，还要帮爸爸妈妈摆碗筷，做懂事的小宝贝，共度幸福晚餐时光。
1: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展现时施好形象，
7: 畅想时施好声音，
1: 讲述时施好故事，
8: 施想好声音。
9: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
1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9: 泉州港石湖港区完成巴西至泉州石材集装箱重箱回程首航首单，日前在巴西维多利亚港装载石材集装箱重箱返航的 Green 上海轮安全靠泊泉州港石湖作业区，并顺利完成全部的卸载作业，标志着泉州港首条巴西至泉州石材集装箱重箱回程航线正式落地。这也是中原海运特运南美回程舰级一体石材专班的首航首单。作为全国石材进口加工的核心集散枢纽，泉州港石湖港区拥有完善的石材装卸、堆存、分拨配套能力，可高效衔接下游石材加工产业链，保障进口货物快速落地流转。巴西维多利亚港则背靠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核心石材产区，常年开展石材出口外贸业务，具备成熟的建杂货与集装箱同船装。

0: 在作业公益。泉州港与巴西维多利亚港是南北半球少有的兼具建杂货与集装箱一体化作业能力的双功能枢纽。两港深化务实合作，为双边食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供坚实物流支撑，进一步夯实中国与南美洲互联互通的海上运输通道。同时，集装箱重箱回程航线的落地也将助力航运企业降本增效。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实施爱心企业家减半家人百岁寿宴，捐资60万元助力公益。近日，实施建建集团副总经理蔡凡积极响应移风易俗号召，减半家人百岁寿宴将节省下来的60万元全额捐赠给石狮市见义勇为协会，以公益善举弘扬文明新风，助力全市见义勇为事业发展。近期，蔡凡家中长辈迎来百岁寿辰，为响应石狮市移风易俗相关工作，蔡凡号召家族主动摒弃大操大办、铺张攀比的陈规陋习，决定缩减了寿宴开支，把节省下来的60万元全部用于公益。该笔捐赠的款项实行专款专用，将用于慰问帮扶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及其家属，开展见义勇为主题宣传等工作，为我市见义勇为事业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据了解，建建集团深耕石狮多年，始终坚持扎根地方、反哺桑梓，把履行社会责任、投身公益慈善融入企业发展全过程。企业长期主动参与困难群众帮扶、精神文明创建、民生保障改善等各类公益行动，持续以务实举措传递向善正能量，充分展现本土民营企业的社会担当。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入夏之后，气温一天比一天高，街上的防晒战士们也多了起来，遮阳伞、防晒衣、大墨镜全副武装，不少人啊把自己裹得只露出了一双眼睛。但是防晒这件事儿，真不是捂得严实就万事大吉了。很多人觉得防晒就是怕晒黑，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阳光里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光线，紫外线。它主要呢有两种帮凶， UVA 是长波的紫外线，波长较长，穿透力比较强，能直达皮肤的真皮层。它的主要危害是慢性的损伤，破坏胶原蛋白，包括弹性纤维，导致皮肤松弛、皱纹、色斑，也就是常说的光老化。 UVB 中波的紫外线，波长较短，能量强，主要伤害表皮层，是晒红晒伤，比如说脱皮啊、疼痛的元凶，长期暴露呢还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所以防晒不仅仅是为了美，更是为了健康。很多人防晒失败啊，往往是因为踩了这些坑。首先，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说阴天不用防晒。紫外线可不会看天气形势，云层对紫外线的阻挡呢是非常有限的，阴天时 UVA 的强度仍能达到晴天的70%左右。哪怕是室内，如果说靠窗坐着，玻璃虽然能挡住大部分的 UVB， 但是对于 UVA 呢几乎是放行的，那长期下来照样会晒黑长斑。还有第二个认知错误，觉得 SPF 值是越高越好的。那这个 SPF 值呢，它是指的是防晒的指数，代表着对 UVB 的一个防护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的时间就越长。但是 SPF 30就能阻挡97%的 UVB， 那 SPF 50呢约是98%，所以它的差别并不是特别的悬殊。反而呢， SPF 值过高的产品啊，添加的防晒剂它会更多，容易加重咱们皮肤的负担，引起了闷痘啊、过敏等相关问题。那日常通勤呢，咱们选择 SPF 30就够了，长时间的户外再去考虑 SPF 50。再来第三个误区。

躲，就是尽量的避开紫外线最强的时间，也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之间。如果必须外出，尽量在阴凉处行走，缩短在太阳底下的停留的时间。那第二个就是遮，优先选择物理的遮挡，安全而且是没有副作用的。比如说我穿衣戴帽的时候，首先呢要带有这个专业的防晒标识的防晒衣，颜色越深的，我面料越厚的，防晒效果就越好。帽子最好选择一些宽檐儿的，那这个帽檐呢最好是大于7厘米，这样才能够同时的去护住脸啊、耳朵和后脖子。还有就是墨镜，一定要认准防紫外线标识的那种路边买的深色的塑料的墨镜呢，不仅不防紫外线啊，还会让瞳孔放大，反而吸收更多的有害光线，对于眼睛的伤害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大家在选择上一定要注意。再来就是遮阳伞，遮伞的面积越大，内侧它是有这个深色的一个涂层的，通常它是黑胶的，这样呢才能够有效的去阻隔来自上方的紫外线。第三步，涂。物理遮挡总是有顾不到的地方，比如说你的手背呀、你的脸颊的侧面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防晒霜来补漏了。选类型就是皮肤敏感的小朋友啊，或者是孕妇啊，建议选择主要成分是含有这个二氧化钛的一些物理的防晒霜。虽然说它稍微厚重一点，但是胜在安全。皮肤爱出油的年轻人呢，可以选择质地清爽的化学防晒霜，用量要足。这是很多人防晒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涂脸的时候大概需要一个1元硬币的大小的量，然后你涂全身呢则需要大约有30毫升，也就是一个瓶盖。你千万别省，薄薄的涂一层呢基本等于白涂的。还有就是要提前涂，出门前15到30分钟涂是最好的，给皮肤留出一个成膜的时间。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响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诗响好声音。
3: 塞雄和夏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日的塞雄和夏音，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趣味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吗？
4: 啊，
6: 六天三了，
4: 六天三了，
6: 哇，空
3: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趣味代志。咱福建的高考生们就注意了，南新的高考志愿填报已经正式的开始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填报时间，不然会影响录取。几个重点咱来关注，第一是就会记得因的时间，上早的一批现在已经结束了，那比较晚的一批普通类高级专科批，因七月27号早起的8点变到29号晚部的6点。第二就是咱的志愿要怎填，几个重点，本科提水批有一排上规志愿甲一排拯救志愿，上规志愿是医校专业组的模式，可以填一个第一志愿甲三个参考志愿。那本科批重点有一排上规志愿甲2排拯救志愿，上规志愿有法通填50个医校专业组，每一排拯救志愿只有法通填20个。要注意哈，每一排填的医校专业组是唔通重复的。那高级专科提水批有一排上规甲一排拯救志愿，所以那是你已经被本科一号录取，就唔通去参加这个批次录取了。高级专科批有一排上规甲2排拯救志愿，上规可以填40个专业，拯救文排可以填20个。艺术甲体育类，艺术类也分校考批、省统考批甲专科批，体育类也分做本。

0: 配及专科配，大家按照对应的规则填报就可以。接下来，若是无录满，可能会有降分录取的机会。本科配原则顶是无降分的，但如果说航海、公安、司法、医学、定向等特殊的专业，或者是部分民办以后独立学艺，伫咧征求志愿了，也阁是招无满。经过批准的话，可以降20分录取。高职专科配公办一号无降分，但省内的民办高职二号，伫咧征求志愿后无招满，最最可以降20分去录取。大家一定得会记得这个时间点，唔通错过了。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风吹来，最近啊，有一个阿暖心的故事，伫咧咸江海防派出所的川高导员收到151块的微信转账，备注只有简单的多谢两字字，这其实啊是一笔低度的拍车费。代志是安尼啊，今年的一月份，川高导员伫咧公横巡逻的时阵，发现一个20几岁的好司机小陈缩伫咧一个角落。小陈是家己出来拍工的，因为只开了，都无找到头路。阿哥排泄讲出来人合集，只好伫咧街头流浪，看到一个好司机啊，阿哥腰阿哥挂，一个川高导员唔拿工的卖豆奶、小饭，阿哥经常去公园开刀椅，伫咧川高导员内心的鼓励下，小陈终于是振作起来，伫咧3月份顺利的找到一份工作。不过伊当时身顶连去报道的拍车费都扣未出来，川高导员一句话都无说，家己掏钱，工伊叫了车，周边的热心群众也做一个3站搬行李，大家也送伊去开启一个新生活。等陈小陈安顿下来，生活稳定了后，伊也第一时间将最初51块的拍车费转给川高导员。简单的两字多谢，背后满满是真诚的感恩。咱警察的暖心帮扶，甲好司机的低温多报，真实是双向奔赴的心意，太让人感动了。
2: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0: 健康筛查，唔通共快件带倒去厝内贴。最近热搜话题提起大家，快件最好是唔通家己去房柜内贴，唔是开玩笑的。主要是因为这快件的转修，总得袂少健康隐患。第一是伊的气味有毒，牙嘴转修啊，有一个牙擦屁的味素。其实啊，是 TVOCS， 叫做总挥发性有机物，里面啊有苯等有害物质。那是咱厝内囤一堆，或者是这个纸收收掉了、收破了，吸入这气味了后，也会刺激咱的呼吸道，再过来细菌病毒多啊。咱这个快件在路顶经过转侪人手，表面就也会去沾着这个流感咯、新冠咯等呼吸道病毒，或者是大肠杆菌等肠道细菌。那是无小心摸了包装，再过一类。目睭咯，食物件咯，就野鬼中招。这个野鬼招虫啊，因为一个蛇手的怀撇胖，其实啊，野最终甲蛇咯、米虫咯啊，散卵，就安尼就野鬼突然都多得来出来。以及伊个有一个野严重的问题，就是有火灾危险。蛇手也够塑料的填充物，唔那可能会泄风塑化剂。开地的出来，还是老道来到野鬼引发火灾，一旦啊烧起来，浓烟及毒气非常的致命。所以说，咱为了出来人的健康，建议大家尽量伫咧门下口就将这快件贴上，唔通扛纸箱带入去出来。那是说只有发烫伫室内贴，就伫门口贴，啊唔通扛快件开伫咧沙发咯、餐桌咯，甚至是床顶。贴了快件，第一件代志就是洗手消毒。万一抓手不掉衣，一定得开伫咧出来啊！一定得准抗疫合适，并且加开通通风。好，以上就是今仔西乡河下音乐全部内容。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祥之镇咱厝边累计服务群众超50,000人次。近日呢，记者从祥之镇获悉，在石狮市妇联、祥之镇妇联的统筹指导下，祥之镇咱厝边家庭服务中心自2021年落地以来，始终坚持深耕渔乡基层服务，立足辖区的渔嫂群体以及广大家庭真实需求，创新打造了妇女工作者加专业社工加巾帼义工三公联动的服务模式，累计服务辖区群众超54,000人次，交出了一份暖心满满的民生服务答卷。6月份以来呢，祥之镇咱厝边家庭服务中心聚焦了儿童健康成长、女性全面发展、家庭温情建设、基层社区治理四大核心方向，有序开展了各类的便民惠民服务活动，累计服务群众超830人次，以专业化、精细化、有温度的社工服务，把关怀与帮扶融入了渔乡群众的日常生活。村旗党建联建成功签售。6月30日下午，红山镇郭厝村党支部与信泰实施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在信泰党支部党建活动室举行了党建引领村企共建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签约仪式。此举标志着双方党建联建牵手行动正式启动，以双向结对、资源互通，开启了村企携手共促发展的新篇章。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

0: 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0: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1: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0: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1: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振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

0: 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1: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3: 站在十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4: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5: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7: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9: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8: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 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8: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8: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8: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6: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5: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6: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7: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8: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7: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9: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社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20: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21: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20: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22: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1: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

0: 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0: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2: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3: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5: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4: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6: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9: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8: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9: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7: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3: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

0: 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梅姨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0: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

0: 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8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2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1: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3: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在国家防总办公室赴广西防汛防台风工作组的基础上，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残余涡旋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二是北方地区降雨趋多趋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天内蒙古及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将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当前正值主汛期和台风活跃季，叠加暑期旅游人流密集、涉水活动多等因素，防汛防台风任务艰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国铁南宁局管内广西中南部大范围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结合沿线风雨实时监测数据，国铁南宁局实施列车停运、折返等应急行车调整。今天横柳线、湘桂线部分客车终止折返，贵广客专、南广线、雍北线、青房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明天八点至后天八点，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旅客列车停运。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6:50起发布防汛蓝色预警，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跨学战罪行的新铁证。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五号说，胡塞武装四号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也门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袭击发生后，政府军将多个战线的战备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法国队下一轮淘汰赛的对手是摩洛哥队，两队之间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0日凌晨4点进行。此前，两队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相遇过，当时法国队以2-0完胜摩洛哥队晋级到决赛。此次再度相遇，法国队心理上占据明显优势。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墨脱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暑期临近，暑运开启，您是不是也已经做好了暑期的出行计划，想好了目的地？今天一位叫李耀德的自媒体博主

0: 可能让很多朋友羡慕不已。他拿到西藏文旅厅一次性50万元的奖励。一个月前，西藏文旅推出激励政策，对宣传西藏的原创短视频点赞破500万，形成现象热度的就可以获得50万的奖励。这可是白纸黑字的承诺，也是地方盘活流量、讲好雪域故事的诚意。于是呢，这位叫李耀德的博主在重庆街头拦下了一辆出租车，7天跨越2200多公里，全程用镜头记录沿途风光。抵达布达拉宫脚下之后，激动得落泪。司机调侃说啊，先把车费结了再哭，成了全网爆梗。一场说走就走的进藏之旅，藏着普通人最纯粹的追梦勇气。就在今天，西藏文旅如约兑付50万元奖金，不打折扣，交出了有温度、重信用的答卷。而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位博主的选择，他计划拿出2万元感谢一路相伴的司机，剩余的奖金全部捐赠。他坦言，这份热度属于每一个向往西藏的普通人。要我说呢，这件事情藏着两层珍贵的价值。地方文旅放下了刻板宣传思路，愿意为普通人真实的热爱买单，信守承诺。普通创作者怀揣远方的梦想出发，走红后不贪恋流量红利，选择回馈善意。真诚永远最有感染力，官方诚意满满，创作者内心滚烫。这场来自创作者和地方文旅的双向奔赴，温暖了无数心向远方的追梦人，也为各地文旅宣传提供了一个优质范本。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故事。在江西萍乡的一条老街上，有一间不起眼的蛋糕店，店主叫周敬田。他除了做蛋糕之外，还干着一件跟做生意毫不相干的事儿，就是帮人寻亲。从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寻亲节目开始，周敬田把自己卷进了几百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里。他发视频，分析口音，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7年间，他促成了300多场团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去认识一下这位当了7年寻亲志愿者的蛋糕店主周敬田。
1: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立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2: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中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1: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2: 这些人呢，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当然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1: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2: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1: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2: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2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都有个碾米机的厂，他

0: 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1: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静，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2: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1: 小米周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四十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2: 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文字一定要精简。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1: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3: 嗯，那你是那是哪儿的？
4: 美德祥。
2: 他是宝贝家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荷兰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百分百像。
1: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2: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几十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不要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1: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2: 认清，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哭得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3家奶粉店关了2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2: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3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像我可能蛋糕我都没有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亲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1: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

0: 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1: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十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0: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七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1: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就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我们很多人每天长时间盯着电脑刷手机，眼睛难免会干涩酸胀，视线模糊，于是呢有各种号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护眼液也都成了网购爆款。那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买回来往我们眼睛里滴的东西靠不靠谱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一些所谓的护眼神器不仅治不了眼疲劳，还可能带来不可逆的伤害。而这些不安全的滴眼液到底是怎么堂而皇之流入市场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4: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5: 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4: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5: 嗯，是要开单的。
4: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5: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4: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D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6: 到这来检查，这他这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4: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
6: 啊。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就是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给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4: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6: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带的，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4: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的？
6: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它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4: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7: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8: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对象。
7: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

0: 较简单一些，适应人群的话他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环节炎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睛看人群。
1: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0: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2: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对什么？
0: 需要你自己先写，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2: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0: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2: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0: 对。
1: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非文证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3: 非文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它打上 TM 标的嘛，现在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非文证的，对吧？只能弄一个非文灵打 TM 标。
1: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遇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0000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4: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你想体现这一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
5: 在动物身上做，我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
1: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遇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2: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4: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第3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2个证号，2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1个证3000。
2: 一个证三千，
4: 对，2年有效。
6: 那么记者也调查发现，仅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的是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除此之外，记者还把购买的3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它的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做了检测。检测之后发现，这3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3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 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3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建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7: 想要建个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建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1: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预见团标正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十多年的建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预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8: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 6.5-7.8 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 BE6.5， 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斑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斑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1: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8: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9: 哪家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吴宇泽，刷牙洗澡准备睡觉，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歌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假听哦。老翁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啊，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公啊，做滚那不是可以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有病你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落会曲》，总策划杨长江、方德军，策划刘雪峰、林平，统筹黄旭、德华、陈卓明，编剧刘建峰，导演王宝琴，副导演李成哲、黄旭，艺术总监殷满仓，出品人李林。请听第七集。
1: 张明哲、李兆慧、王春生、薛亮
2: 到。
1: 其他工段所有的炮坑都装好了炸药雷管，下来要点炮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现在你们马上到各自的点炮点就位，十分钟后点炮撵。
2: 是，连长。
1: 各工段注意了，各工段注意了，一营一连开始放炮了，请大家在十分钟之内到预定地点躲避，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3: 赵慧、春生、
4: 哎、
3: 薛亮、
5: 哎、
3: 检查火柴看好了没有？
4: 都检查100遍了。
6: 那我都检查101遍了呢。
7: 啊，我这也好了。
6: 放心吧，没问题。
3: 好，听刘连长口令，准备点炮。
6: 行。
8: 连长，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好，一营一连点炮。

0: 你说你小子刚才是不是让炮给炸傻了？你咋就不跟李兰娃亲个嘴嘛？
1: 你傻我都不可能傻，人要是真傻了还能从炮坑里捡一条命回来啊？
0: 嗯，你还别说，这多亏啊有块岩石挡住了，要不然李兰娃可就可惜喽。
1: 啊，李教会，你还会说个啥啊？
0: 哎，话说回来了啊，咱们这落会渠上还真少不了明哲，是吧亮子？
2: 嗯，
0: 人家是个能人，你说用这火硝木炭还有牛粪制的火药炸药，
1: 哎呀，这胡说啥呢？咱工地上那么多小工厂，修配厂、火药厂、石灰厂30多个呢，还有造出300号水泥的水泥厂，那不都是那些能人弄出来的？我算啥嘛？别胡说。
0: 哎，在我们这儿，你就算是个能人。行了，不说了，咱们今天晚上开会开完了之后，再去洛河里炸鱼，怎样？这一年到头连肉是啥味儿都快不知道了。
2: 哎，李兆辉
0: 啊，
2: 你又要拿人家尿壶装炸药啊？
0: 你说的，我不拿尿壶装，我拿啥装？
2: 哎，你看这是啥？这牛皮纸不是正好能包炸药吗？
0: 哦，这倒也是办法。嗯，嗯，哎，明哲，
1: 嗯，
0: 那俩人谁啊？
1: 好像是冯书记、张县长。
3: 老冯啊，嗯，这要是打仗的时候，老子枪都拍桌子上了。哎，一些人不干事儿不说，背地里还唧唧歪歪的。哎，
4: 我早都想到了，咱们在研究修落会局的时候啊，一些人不就想不通了，肯定会到上面说三道四的。
3: 也是，后来我也想通了，这么大的工程，前无古人，少数人有想法也是能够理解的。
4: 嗯
3: 嗯，
4: 张东，
3: 哎，
4: 落会局开工前啊，有人就多次写信到行署反映了。
3: 嗯，
4: 李副专员为此专程到县上搞调查。我对李副专员说，我冯培志是班长，如果修落会局有啥错，责任我一个人担。
3: 咱不管他，落会局非修不可。
4: 嗯，那谁知道前些日子有人又往地区写信给王专员反映了。
3: 啊，又告状了？
4: 啊，王专员在会上说，我来不是查冯培志、张东同志问题的，而是要统一思想的。
3: 嗯，
4: 以后谁要是再往地区、往省里写信告状，我就要好好的查一查，这一天啥事不干，专盯着干事人找茬子。
3: 王专员真给咱撑腰啊！
4: 我当时也没出息，当着王专员掉了眼泪。
3: 哎呀，老冯
4: 啊，事情都过去了，我才赶过来跟你说说，你就放开膀子干，别有啥顾虑啊。
3: 好，我知道了。哎，老冯
4: 啊，
3: 你先去休息吧，我去看看曹建民。
4: 哦，
3: 他累倒了。
4: 哦，那你赶快去，我一会儿过去看他。
3: 好。
4: 哎呀，得好好的保护老曹啊，他可是咱们的宝贝疙瘩。
3: 那可不。
4: 哎，我给你带了十几双黄胶鞋，看你的鞋子脚趾头都露出来了。
3: 哎呀，哎，老冯，你可真是雪中送炭呀。曹建民的脚都肿成馒头了，我这就给他拿过去。
4: 好，我先到工地和工棚里去看看去。
3: 嗯。

0: 小曹，又不听话，我不是让你早点睡吗？
1: 张县长，你不也没休息吗？
0: 不放心你，来看看。哎，冯书记一会儿也来看你。
1: 哎呦，不用不用，没事儿没事儿。

0: 下，哎呀，歇会儿啊。哎呦，还发烧呢。让我看看你的脚。哎，咋都肿成这样了？
1: 哎呦，没事儿，没事儿，
0: 都成了这样子还没事儿。哎呀，是这，我放你三天假，回城里到医院好好看看。
1: 哎，别别别，别说三天，三个小时啊，都离不开呀。
0: 哪个公段能离得了你呀、啊？这个喊，那个叫的，陀螺都没你转的欢实。哎，老曹啊，
1: 哎，
0: 你从学校一毕业，就到了咱这穷苦的洛南县了。
1: 对对对，
0: 你们老家是泾阳的。
1: 是啊。
0: 哎呀，那可是800里秦川的富庶之地啊！
1: 哎呀，是啊是啊，
0: 这地里随便扔点啥都能长出金子。到咱这儿，你受委屈了？
1: 嗨，委屈啥？这在哪儿不都是为老百姓工作呀？
0: 这样，从明天起，我给你弄头骡子骑上。你可只有两条腿，跑断了，咱这渠可咋办呀？
1: 张先长
0: 啊，
1: 亏你想得出来，这悬崖绝壁的地方，骡子能上去？
0: 这总有骡子能上得去的地方。哎，这个事儿别和我犟，我这就去安排。还有，明天我打电话从县医院找个大夫，好好给你看看脚。
1: 哎，别别别，这咋行呢？咱工地上有卫生员呀。
0: 行了行了，听我的。哎，老曹，
1: 嗯，
0: 刚才冯书记带来了几双黄胶鞋，一会儿给你拿一双，这是给你的特工。
1: 哎呀，县长，大家伙穿的都是自个儿的鞋，我哪能搞特殊啊？不行，坚决不行。
0: 好了，行不行由我说了算，谁是县长谁是团长都听我的。这个特殊啊，我搞定了。

0: 赵焕，
1: 啊，
0: 你刚才点了几个泡眼子？
1: 今天少，16个。问这干啥？
0: 我咋觉得炸了14个呢？还有2个没响。
1: 哼，哎呀，你耳朵塞驴毛了吗？没听清楚呗？
0: 你耳朵才塞驴毛了。川上，
2: 哎，
0: 你听出来没？
2: 我觉得好像也不大对劲儿。是这吧，赵慧，你去看看，有哑炮可不得了，要赶紧排呢。
1: 我不去，累死了，我得歇会儿。
0: 哼，那你守着，我去。
2: 哎，明哥，明哥，
0: 啊，
2: 你不是还要弄那个更大的葫芦炮吗？哎，还是我去吧。
0: 嗯，好，把学亮叫上，一块儿去。
2: 哎，亮子，
3: 哎，我在这儿呢，
2: 跟我去排啥哑炮。
3: 哎，好嘞。
1: 哎呀，我记得好好的，明哲，你小子硬说有哑炮，真是背着石头上山，闲得腿疼。
0: 赵慧，记住，小心为好。
2: 明哲，
3: 哎，
2: 有2个哑炮，就是李赵慧弄的炮碾子，我要开始拍了。
3: 春生，小心呐！
2: 放心，没事的。
0: 你看，你看，你看。还说没哑炮，还有俩呢。
1: 有又咋了嘛？拍了不就行了吗？你在这儿嘀嘀咕咕的。
0: 你说，哎呦，
1: 啊，
0: 炮咋响了？
3: 春生、徐亮，咋回事？春生、徐亮，咋回事？
4: 明哲哥，哑炮炸了！春生哥，春生哥一条胳膊炸没了。
5: 啊！炸了！
3: 春生！
6: 王春生同志，王春生同志，
2: 哎，
6: 好好养伤。
2: 啊！
6: 我们医生护士都说了，你们是骆慧区英雄，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2: 护士同志，你们费心了，我是啥英雄啊？
1: 春生，
2: 赵慧，哎呦，你咋来了？
1: 你快躺下。春生，
2: 赵慧，哎，赵慧，你弄
1: 啥了？我不是人，都怪我。是我害你丢了一条胳膊。
2: 赵慧，秀曲弄个缺胳膊少腿的是常事。再说了，你看炸掉的是左胳膊，我不是左撇子，不碍事的。
1: 都怪我，都怪我弄了哑炮。
2: 咋能怪你？这事儿谁都会摊上的。再说，这么大的工程，谁没个3长2短的？
1: 春生，你好好养伤，我现在就回渠上去，你的那份活我替你干。
2: 哎，
1: 我李兆会发誓，不修好骆慧渠，我就不回来。

0: 林大哥，你浑身上下都让十杂土沫子糊个严实了，都看不清你人模样了。
1: 薛亮，你还说我？我看你啊，满头满脸都是土渣石沫子。
2: 那算啥？
0: 我呛得差点肠子都吐出来了，就用烧火做饭的风箱送风，到底还是差点儿。
1: 哎，薛亮啊，咋不见赵慧出来喘口气儿啊？哎，
0: 他呀，自从春生哥受伤之后，他就疯了一样的干活啊，啥活都抢着干，话也少了，再也没说过累死了之类的话啊。
1: 那行，我喊他出来透透气儿啊。
3: 啊，赵慧，李赵慧，到外面歇一会儿，喘喘气儿吧。
4: 你们歇着吧，我不累，我要把这块石头撬下来。
0: 嘿，拉风箱的师傅，谢谢你们了，要是没有这天天拉风箱，这洞子里的灰还不呛死人。哎呀，
5: 谢啥呢，这早一天打通洞子，咱这儿啊就早一天通水。
1: 哎呀，郝总，你又吃一嘴沙土啊？
5: 张明哲，哎，看看你们，谁不是满嘴的沙土啊？哎呀，
1: 曹总，你这走路咋还是一瘸一拐的？
5: 没事没事，这洞子里啊，老是蹲着，腿麻了。哎呀，
6: 曹总啊，是去年冬天在雪地里把脚给冻伤了。又上医院里接了几根脚趾头，哎呀，这腿又得了风湿，这还是天天往工地上跑，哎呀，真是铁打的呀。哎，
5: 我看咱落会渠上的工人哪个不是铁打的。
0: 曹总，你可是咱落会渠的宝贝，你可得注意身体了，你不像我们这些砸石头的放炮的这些粗人，您要是身体出了乱子，这洞子还不得打歪了，我们再一不小心把落会渠修到河南去了，那咱还不是吃不上漯河的水吗？
5: 薛亮啊，你咋跟李兆慧一样胡咧咧了？哎，我跟你们说啊，这说到打洞子呀，我可得给你们再叮咛叮咛了啊。这打洞子它比不得在山上挖渠，山上挖渠偏了正了咱们能看见，就是偏了咱可以把它再改回来，可这挖洞子那是在石头上钻窟窿，打偏了麻烦可就大了。
1: 曹总，那这是我们没弄好。
5: 明哲啊，我刚才啊在检查你们的作业面了，在26米处就出现了一处偏差，这可要不得呀。多亏发现的早，要不张县长啊要拿大耳刮子抽你们了。哎，记着一会儿再进洞子就照我说的去打。
1: 好。
0: 曹总，洞子里头点的煤油灯还没有萤火虫亮堂呢，再加上尘土这些沫子乱飞，更是看不清了，那不打偏才怪呢。
5: 好好好，一会儿啊我再用白灰把线画重一点，你们都给我看清了啊。
1: 好，
0: 行。

刚才您听到的是八集广播连续剧《落会曲》第七集，领衔主演赵立强、马宇航、王康，主演王健、杨凯、石兴义、王华、葛伟、刘露耶、黄旭、傅禅、李霞、李成哲、王科学。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陈继安、王刚、扎燕、刘静、王叔、李兆龙、杨沙。音乐编辑焦勇，录音合成陈伯涛，监制武娜、冯江慧，主题歌创作李林、陈大明、孙卫国，演唱张雅倩。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指导，中共洛南县委组织部、中共洛南县委宣传部、洛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洛南县水利局、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由洛南县融媒体中心、洛南县广播电视台、丝路之声广播剧创演。

0: 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落会渠》，总策划杨长江、方德军，策划刘雪峰、林平，统筹黄旭、德华、陈卓明，编剧刘建峰，导演王宝琴，副导演李成哲、黄旭，艺术总监殷满仓，出品人李林。请听第八集。
1: 龙神崖要放炮啦！所有工作的工人们，请你们立即到指定。

0: 哎，龙山崖是洛回渠上最大的一座山，这一炮也是洛回渠上最大的，是吧，曹总？
1: 是啊，光凿炮眼啊，就用了2个多月，打了100多个呢。这炸药啊，装了2400多斤。哎，大家都躲好了，看看咱们这一炮的威风。
0: 哎，薛亮啊，咋不见赵慧呢？让他一块过来看看炮炸龙山崖的威风嘛。
2: 他还在洞子里边凿石头呢。我不是说了吗？自从春生哥出事之后，他就像疯了一样干活，说是要把春生哥没干的活他都干了。
1: 你别说，这李兆慧啊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哎，
3: 李兆慧，李兆慧，快来看炮炸龙山崖了。哎，你快出来呀。
4: 薛亮，你喊啥呢？人家炸人家的山，咱们挖咱们的洞，人家把龙山崖放倒了，咱们的洞还没挖通，哪有脸见人？
3: 李兆辉，这炮炸龙山崖是张洞县长亲自指挥的。
4: 谁指挥的？我都不看，不看。
5: 同志们，炮炸龙山崖是洛会区工程施工中放的最大一炮，施工已经进行2个多月了，今天炮捻子就要点着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同志这几天就在咱们洛会区拍摄，今天还要拍摄炮炸龙山崖的壮举。同志们，咱们已经掰下了老虎嘴，掐掉了鸡冠子，今天有没有信心再放倒龙山崖？
6: 有。
5: 好，三营营长张富贵
7: 到。
5: 山上山下的所有人员和附近的群众全部转移了没有？
7: 报告，已全部转移。
5: 龙山崖沿线上下路段全部封闭了没有？
7: 已全部封闭。
5: 123连连长
6: 到。
5: 所有炸药雷管填装全部到位了没有？
6: 全部到位。
5: 点炮人员躲藏地点是否安全？
6: 绝对安全。
5: 好，三营营长张富贵
7: 到。
5: 听我命令，点火。
7: 3、2、1，点火。
8: 一

0: 哟，这一炮的威力真大呀！我薛亮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大的炮呀！哎，明成啊，估计这一炮至少炸出5000方石头吧？哦，
1: 差不多。哎，曹总，薛亮，
0: 你看那河对岸的那几间房子，好像房顶都给石头砸出洞了。你看是不是？
2: 哪儿呢？
0: 那边，还真是，那几座房子。 都被炸出窟窿眼了啊！
2: 是啊，龙山崖这一炮放了，骆慧菊的硬骨头就剩下咱这神仙洞了。
0: 嗯，
2: 龙山崖山腰的水渠修好，咱们神仙洞的隧道。

0: 要是按时打穿，这通水的日子就越来越近了。
1: 是啊，
2: 曹总啊，听您这口气，好像咱这神仙洞又拖落回去通水的后腿一样。
0: 哎，你咋跟李兆慧一样了？
3: 真能列了。
0: 好了，咱进洞子干活。
1: 好，
4: 干活，
5: 干活。
4: 钻洞子累不死人，这灰都能把人呛死。
2: 这要是再加上几个风箱，这兴许能呛
4: 强一点。
2: 李兆慧，
4: 你也不怕呛，只顾着闷头大洞子呢？
1: 是啊，兆慧，你都没看炮炸龙山崖的威风？
6: 有啥看的呀？你们没听曹总说吗？打通神仙洞，通水的日子就近了，咱得抓紧。哎，
1: 赵慧，你小心你头上那几块石头变缝子了啊！那钢签子得从偏处打，小心石头掉下来啊！
0: 哎哎哎，我把线啊又重新画了，你们可要都看清了啊！哎，薛亮，那边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
4: 好，这洞子黑洞洞的，一下也看不清。
2: 曹总，你光知道花钱修路费渠呢，还不说把咱店给通了？有了店，谁能把洞子打偏吗？
1: 哎，李兆慧，头上那几块石头的缝子，那好像裂得更大了，赶紧靠一边去。
6: 没事，我非得先把这块石头啃下来不可。哎，
1: 你咋那么犟呢？你快靠边，快靠边！哎，那石头掉下来了！啊！
4: 赵慧，
0: 赵慧，赵慧，
4: 赵慧，赵慧，
0: 赵慧，
4: 赵慧，
0: 赵慧，
4: 赵慧，赵慧。

0: 道。
1: 啊。
0: 我们把赵慧送回来了。
2: 啊，慧儿，那你儿啊，慧儿，慧儿，慧儿啊，你这死
3: 大娘，这是张县长。
2: 慧儿，慧儿啊！
0: 大娘，
2: 张县长，
0: 大娘，
2: 你不该把他给我送回来，不该。
0: 大娘，我没照看好赵慧。
2: 我的儿，我知道子孝不是个勤快娃，修罗回去他不写申请，也没有报名，是我拿的棍干的娃上的山呐，没成想这渠还没有修成，他就……
0: 大娘，咱赵慧是好样的，
2: 你就找他待在罗慧渠上，他不能干活了，叫他看看咱罗男人是咋样，吓哭吓泪羞屈的。
0: 大娘，赵慧是咱洛慧区的英雄。
2: 哦，英雄是英雄，他去了洛慧区，就算娃是有出息，好歹给洛慧区出了力了。

0: 你是为了后辈人的福分，死的值，值了。张县长，我求你个死。
1: 大娘，你说。
0: 你把二娃子带上，让他替他哥休去。
1: 这，大娘，这。
0: 二娃子，
1: 哎，
0: 拿上铺盖，跟上县长，上山休去去。
1: 大娘。

0: 在公元1958到1959年，120多华里的洛会渠修建完成。洛会渠跨越悬崖险山26座，开山劈石50多华里，开挖土石方116万立方米，投入劳动力95万人。
1: 俺娃干得好，总算把这个洛会渠给修成了。你可是咱梁园的功臣呀！
2: 哎呀，叔，不敢不敢。
1: 明哲，这渠修成了，你和兰娃也该成亲了。
2: 叔，这太着急了吧？
1: 你不急我急吗？我和你打你妈都说好了，不用他们操心，我把啥都准备好了。
2: 好，
3: 明哲。
4: 你也来了啊？
5: 咋能不来呢？我要喝咱们洛会渠的水呢嘛。哎
2: 呀，水上，这身子骨咋样嘛？
5: 你看，壮得跟牛一样。
2: 就是少一条胳膊。
5: 嗨，这有啥？洛会渠的水流上了咱们梁园，流到了洛南县城，丢一条胳膊算啥？
6: 明哲哥，车胜哥。
2: 哎，哎，郭大叔来了！哎不，郭九连。哎呀，哎，今儿打扮的真好看，像个小媳妇儿。
6: 切，谁像小媳妇儿呀？哎，叔。好，
1: 哎，九连。
6: 兰娃姐，哎，你们也在啊？
2: 郭九连，我说你今天穿上了红棉袄，这咋跟过年一样嘛？
1: 是。
6: 那可不，今儿是啥日子？哎，明哲哥啊，听说你和兰娃姐要成亲了啊？太好了，有喜糖吃喽！哎呀，
2: 哪有喜糖啊？那别说没钱，有钱都没处买去。
6: 喝咱洛会渠的水啊，比糖都甜嘞！
2: 对对对对对。
6: 哎，春生哥啊，你有媳妇儿没？
5: 我。谁能看得上我一个没胳膊的？
6: 你瞎说，你也是洛会渠的英雄，哪个女娃不想嫁呀？
2: 就是就是。
6: 春生哥，我们村里也有一个女娃，长得也挺好看的，和兰娃姐一样好看嘞，我给你们当红娘咋样？好呀，
2: 这事好啊。
5: 九莲，别瞎闹。
6: 我就闹，咋的？你就和明哲哥一样，等着成亲吧。
5: 跑得还挺快。
2: 哎，春生啊，我看这郭九连说的，
5: 嗨，你也跟着瞎闹。
7: 大家伙都在呢啊！是啊，今儿来听我席君给大家伙唱一段，怎么样？
8: 好啊，
7: 唱一段
8: 啊！
7: 来啊，好，来开始。打竹板，新欢唱。让我席君唱一唱，水儿清，花儿鲜，九莲开在那池中间，社员白天把活干，晚上洗澡在池边，说说笑笑在乐园，梁园景象赛江南，梁园景象赛江南。哎呦，
8: 怎么样啊？
9: 太不错了！
7: 哎，
10: 席君，
7: 哎，
10: 来这边给大家唱一唱。
7: 哎呀，好嘞，来，等着啊，过来了，过来了。哎，
5: 赵慧娘来了。
2: 哎，叔，赵慧娘来了。大娘。哦，
11: 明哲。
1: 老嫂子，老嫂子。哦，你也来了啊。
11: 来了，来了。
1: 好，好，好。
11: 生财兄弟， 你说这骆慧渠统帅这么大的事，我能不来？
1: 哎，是啊，是啊，骆慧渠统帅老嫂子你最有资格来。哦，你看你家在骆河边上，根本不用为吃水发愁，可为了我们梁园人能活上骆河水，把你把儿子都打伤了，真不知道该咋谢成你了。
11: 大兄弟，这就说歪气话了，谁让咱都生在秦岭山，都喝着骆河水，有缘吗？
1: 是啊，是啊。
11: 哎，就是那个慧儿今天看不到取水上缘了，不过呀，他走得直，直。
1: 老嫂子，一定要保重身体，不管家里有啥事，记得给我捎个话过来。哦，那么梁园人都是你的亲人呐。
11: 好，谢谢他生财叔和梁园的乡党们。

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咱商洛地委的王杰。今天是公元1959年12月16号，是咱洛会渠全线贯通、全域通水的大喜日子，更是咱商洛人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改变一穷二白历史面貌的新开端呢。这一年来，洛南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战严寒、斗酷暑，没有炸药自己造，没有钢钎自己打，山陡上不去就自驾吊桥，小炮功效不高就自创大炮部，硬是靠着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创造性干成了咱商洛人祖祖辈辈都可望不可求，造福商山洛水间数十万百姓的惠民工程。在此，我仅代表地委和行署，向全体洛会渠的建设者，特别是咱战斗团的同志们，说上一声，大家辛苦了，感谢大家。好，洛会渠的建成，为咱商洛征服穷山恶水、开启新的幸福生活树立了榜样。从今天起，洛会渠不仅能让千古干涸的40里良缘变成水上江南，还能让咱洛南县变成山光水色的美丽山城，更能促进咱商洛经济社会发展奔涌向前，让老百姓过上滋润甜美的好日子。现在我宣布，洛会渠水利工程通水仪式正式开始。

0: 老夫，修罗会渠咱们一穷二白，啥都没有，可咱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啥都不问，啥也不说，背着被褥，拿着家伙就上骆慧渠，流血牺牲，无怨无悔啊！
1: 你说的是啊，没有这些老百姓的理解、支持，没有他们以血肉之躯扛着，你我就是有三头六臂，又能咋的？刚刚在骆慧渠通水仪式上，当我接过群众送来的人民公仆心系群众的锦旗的时候，我都差点落了泪啊！
0: 老百姓多好啊，他们是多么容易满足，多么知道感恩呐、
1: 啊！是啊，
0: 咱们仅仅是为他们修了一条渠，做了点咱们本该做的事儿啊。
1: 咱们修的不仅仅是一条惠及子孙的大渠，更传承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不怕牺牲的宝贵传统啊！这个传统和骆慧渠一样，是咱们的宝贵财富啊。
0: 对，老冯，我最近一直在想，咱们这些人有一天终会老去，会离开，到那一天的时候，咱们咋样才能欣慰地说我这一辈子没白活？
1: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啊，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到底为啥活着？
0: 咱们打仗的那时候想的是啥？
1: 还能想啥？想的就是让老百姓有好日子过嘛。
0: 所以啊，咱们这些共产党人只为老百姓活着。
1: 对，为老百姓活着，至死无憾。

刚才您听到的是八集广播连续剧《骆慧渠》第八集，领衔主演赵立强、马宇航、王康，主演王健、杨凯、石兴义、王华、葛伟、刘露耶、黄旭、傅禅、李霞、李成哲、王科学。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陈继安、王刚、扎燕、刘静、王叔、李兆龙、杨沙。音乐编辑焦勇，录音合成陈伯涛，监制武娜、冯江慧，主题歌创作李林、陈大民、孙卫国，演唱张雅倩。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指导，中共洛南县委组织部、中共洛南县委宣传部、洛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洛南县水利局、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由洛南县融媒体中心、洛南县广播电视台、丝路之声广播剧创意。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7: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8: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9: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0: 对呀。
9: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9: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

0: 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6: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呢。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伤害，你应该明白。
1: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几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驾，酒蛙最起感谢有您，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7: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7: 大爷，
8: 阿姨，大爷，
7: 您是我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and die.
1: Good.
0: Bye.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哭，没有说。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个眼。
1: 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2: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四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某旅自觉把政绩标尺卡在胜战打赢上，持续深化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体系作战能力集成，不断提高备战打仗水平。
8: 新闻聚焦，参加中国与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9: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
8: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2集，陈东森力荐拨火人。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四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创新理论引领创新实践。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习主席这一重要讲话，为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确立了思想指引，也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科学指南。
9: 文章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8: 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

0: 记得丰富和完善，引领百年大党进一步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特别是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主席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学理性、标识性。
1: 文章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这一思想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的理论品格。
0: 文章最后说，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军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级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悟精神实质，全面把握实践要求，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又明其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组织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要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紧密联系正在做的事情，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转化为聚焦备战打仗、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思路举措，转化为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际行动。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开展思想整风，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正风肃纪反腐，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确保人民军队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
2: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强调，要始终坚持用打得赢的标准搞建设，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全军各

0: 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
1: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在加沙地带实施的两次空袭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排长，以及哈马斯下属军事派别一名作战小组指挥官。以军称，两人曾参与策划针对以军的袭击行动，对以军部队构成威胁。
0: 总台记者王莹报道。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7月5号消息，以色列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0: 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总台军事记者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二集，陈东森利剑拨火人。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陈寿富、赵敏，特约记者田亮、甄聪、王思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赵敏，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一位95后女军官，火箭军某旅通信连政治指导员陈东森。12年的军旅路，他扎根通信保障一线，凭着不服输的钻劲儿和韧劲儿，从一名普通女兵成长为带兵育人的基层连队主官，获评火箭军优秀政治教员标兵、全国38红旗手。2023年还当选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9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可以说他是战略导弹部队青年官兵矢志奋斗强军的一个生动缩影。陈指导员，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东森。
3: 陈指导员，听说你的兵之初就很优秀、很出色啊！2014年刚入伍到通信团的时候，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把3000多个电话号码背得滚瓜烂熟。在同批新兵当中呢，也是第一个单飞执勤。作为一名大学生新兵，你当时是怎么做到的？
4: 我是2013年参加高考，考上了长江大学，上了一年学，就是来了部队，结果发现就是你训练啥啥都不行，就是队列队列不协调，内务吧，那被子我怎么都叠不出豆腐块。一个女班长过来给我讲了一个道理，那么你现在这个专业号码背得这么好，这就代表你最内核的这个圈是最稳定的。然后来我就新兵连的时候，我就更加努力的去背这个号码，就实现了这个连队历史上背号码最快的选手。到后来发现经过自己的努力，哎，我也可以把自己能擅长的地方干到最好，然后再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把自己不行的地方去补齐这个短板。
3: 嗯，
4: 后来慢慢的也就坚定的信心在部队扎根下去吧。
3: 凭着勤学苦练适应了这个军营生活之后，2016年你就顺利地考上了军校。毕业之后呢，分到了火箭军某旅的通信营当排长。刚上任2个月的时候，你就带着全排的官兵熟悉了这个通信保障的业务，常态地担负值班任务。那么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排长，你当时是怎么抓管理和带队伍的？
4: 当时有一个专项任务，然后连长就说啊，陈东森，你带着3-4个人架设一个基本指挥所，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几个就是加班加点搭好之后，就状态固定下来之后，我们就是保障这个状态固化，
3: 嗯，
4: 就是不中断。所以后来就是我经常给我们的女兵讲课，虽然不能去亲自去到现场去摁下发射按钮，但是有我们保障的弹道的彩虹里必定会有我们的一缕微光，也是非常光荣非常自豪的。
3: 可以说专业本领练得非常扎实啊。我们了解到后来呢，你又站上了这个政治教育比武的赛场。那一年呢，其实是作为最年轻的这个参赛选手参加了上级组织的理论授课考评，而且一路过关斩将，6个比武科目呢拿下了5个项目的第一，总评成绩

0: 呢也是拔得头筹，获评火箭军优秀政治教员标兵，还因此荣立了个人二等功。那整个备战比武的过程肯定是非常辛苦的，你当时是怎么啃下这块硬骨头的？
1: 我印象很清楚的就是每天早上拿着那个题库就蹲在我们那个饭堂后面那个马路牙的就学那儿背题背理论，背到最后就是我形成肌肉记忆，你怎么考我都能保证一个字不错，还要去积累大量的这个教案的素材，要讲故事嘛。铁教案我是特别幸运，我当时抽到的选题是给新兵上一堂课，从框架设计上到这个内容的饱满丰富度上讲的都是我想讲的，也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0: 在交谈中我也深切感受到了你对思想政治教育充满了热爱。比武在于归来，你更加刻苦地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不仅撰写了20多万字的心得体会，还跳出了传统的说教模式，打造了多彩课堂，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沉浸式教学法开展思想教育，反响也十分的热烈。那陈指导员，在你看来这些年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进步就是回归到以人为本吧，就是讲官兵能接受的话，结合我们官兵的这种成长的一些特点，创新的一些形式吧，让大家参与啊，或者说获得感能更多一点，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每一环通信链路上，更要做到官兵心坎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主责主业上有所作为。
0: 这几天走进咱们连队，我随处都能看到官兵的手工作品啊、书法呀、绘画等等这些才艺展示，整个氛围呢是非常的温暖，而且又充满朝气的。我还留意到呢，咱们连队呢是专门设立了一个心语信箱，里面呢都是战士们的心声。那么陈指导员，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从事政治工作的一些心得体会吗？
1: 其实我觉得它是官兵关系，你官兵关系好了，融洽了，其实政治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了，怎么能去通过自己的一些实际的一些行动去告诉我们的战士们我们是值得被信任的，就是非常真诚的去关心大家。包括现在就是其实我一直在坚持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年到退伍季的时候，我会给我们每一名退伍的和留下来的人都写一封信，去表达我对他的一些祝福啊。我觉得带兵人和官兵之间它就是一个双向奔赴，我奔赴他们，他们就会也奔赴我。
0: 其实年轻官兵他能快速的成长成才，也离不开部队搭建的广阔的平台。那回望你从懵懂新兵到全军先进典型的蜕变之路，你觉得在咱们火箭军部队是怎样的这种培养机制托举着官兵去逐梦去成长？
1: 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就能印证出火箭军这些年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给年轻同志更多的平台，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到一些大项的比武啊，或者说一些任务啊，保持学习的持久动力，就是一个彼此成就的过程。
0: 你在当选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之后呢，说要把咱们火箭军基层官兵的奋斗故事宣讲出去，同时呢也是带着这份使命，你先后奔赴20多个旅团级单位，和一线的战友们面对面交流。陈指导员，如果让你送给年轻战友一句心里话，你最想说什么？
1: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我们火箭军部队要么就是在深山密林里面，要么就是在斗争的一线，我无名国有名，以无名助威名，能够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去扎下根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守好我们的洞窟，看守好我们的武器。那向上生长就是一定要想办法的让自己在不同的领域去挑战自己，机会来了你能接得住。
0: 在你身上呢，我们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战略导弹部队青年官兵那种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和正能量。今年呢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明年呢又将迎来建军100周年。那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你为自己定下了什么新的奋斗目标吗？
1: 我觉得就是与官兵同心，与连队同在，与时代同频，做的每一件事情从小到大都要踩在同一个节拍上。
0: 听完陈东森的分享，我特别感慨， 湘军征程中有无数像陈东森这样的基层带兵人，在平凡的战位上脚踏实地，

0: 奋力奔跑。他们有理想，有担当，始终扎根基层一线，以执着坚守磨砺圣战本领，向他们致敬。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

0: 听。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2: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3: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1: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4: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5: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6: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7: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9: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8: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0: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8: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8: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2: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8: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3: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 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教书。

0: 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5: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4: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5: 吴哈斯·苏莱曼，
6: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4: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5: 社区居民于青芝，
7: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0: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1: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0: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2: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0: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

0: 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5: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6: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7: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8: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9: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0: 根据渡行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2: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1: 点的地方啊，
12: 点在这里。
13: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4: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3: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5: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3: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6: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2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3: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7: 真正把时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用事，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

0: 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0: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0: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防城港城区多处内涝严重，记者直击，救援有何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四川绵竹昨晚接连发生3次4级以上地震，国道545绵茂公路全线交通管制，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晋级8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听宁波北仑在网约房需求和管理之间如何寻找最优解。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1: 日军516部队身上申告书首次公布，为揭露侵华日军滔天罪行提供了哪些新证据？
0: 锋线瞭望，从追赶者到引领者，全球唯一装备电磁弹射器的2栖攻击舰如何升级我国远海投送实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湖南西南部和北部、山东中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刻提示，上述地区需注意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应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冲锋舟、橡皮舟、排涝设备、照明设备等500多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我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昨天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该批物资重80吨，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帐篷和毛毯等。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2-1战胜巴西，成功晋级八强。今天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迎战英格兰队。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位于上尼罗州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基地5号遭袭，造成5名士兵死亡。据悉，袭击者已被击退，其身份尚不明。南苏丹政府对此予以谴责，称袭击是为了破坏即将到来的大选。法国东部下莱茵省莱利博物馆5号遭遇盗窃，逾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警方到场后发现至少6个展柜被砸毁，嫌疑人已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关闭。体育方面，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作出禁赛1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在7月1号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他因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昨天在宁夏银川贺兰山体育场开赛，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开门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长时间影响桂南沿海，四号夜间到五号凌晨，广西防城港市迎来持续性极端强降雨，短时雨量突破极值。
1: 在广西防城港，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了倒灌，引发城区大范围的严重内涝。目前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江商铺大面积受淹。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受灾现场的总台前方记者孟玉仁。玉仁你好。那大家现在都很关心哈，现在防城港城区包括主干道还有沿街商铺的情况怎么样了，特别是今天还是周一早高峰的交通情况有没有受到影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防城区人民路和共建路的交汇处。我在现场看到呢，不少临街的一楼商铺进水，货品被积水浸泡。那在昨天的报道当中呢，我们发现不少道路上的防护栏已经被吹倒，他们现在依然在内涝积水当中。受大范围内涝的一个影响呢，城区交通大面积中断，人民路等重点路段呢也已经临时的封闭，市民日常出行呢受到了很大的阻碍。那之所以这一次的内涝如此的严重呢，是因为一方面是极端强降雨在城区快速的汇集排不出去，而另一方面呢则是防城江的水位暴涨，江水倒灌进城，内外水体顶托在双重的作用之下呢，造成了防城港市防城区出现了大范围的严重城市的内涝。
1: 那玉仁，当前当地啊防汛救灾和人员转移还有灾情排查的工作推进到哪一步了，今天的救援安排又是怎么样的？
2: 好的，险情出现之后呢，当地的应急消防电力等多部门第一时间的奔赴内涝的核心片区开展处置。那截至到目前呢，当地各部门积极的开展低洼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全域的灾情核查、道路清障、排水疏通等各项工作。那今天呢，救援人员继续采取分片摸排、逐户敲门搜救的方式呢，转移老旧居民区、江边的低洼地带被困群众，把群众转移到临时的安全安置点。
1: 那现在降雨的最新态势怎么样？气象部门有没有最新的研判和预警？
2: 根据防城港市防城区气象部门最新的监测预报呢，本地的降雨过程呢还没有完全的结束。那未来的一段时间呢，防城港仍有持续性的这个降雨的过程。那经过连续的强降雨呢，区域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江河的这个基准的水位长期处于高位，后续可能发生城区的积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这个风险呢，依然处在一个高位。
1: 好的，孟玉仁，也请你注意安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那其中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以及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5号到7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桂港市、桂平市、平南县、桂林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昨天针对广西启动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0: 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最近几天仍有大风天气， 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
1: 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号到7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衡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的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 APP 上查询。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0: 昨天晚上，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三次地震。第一次11:03发生 4.5 级地震，第二次11:20发生 4.0 级地震，第三次11:30发生 4.5 级地震。
1: 受四川绵竹地震的影响，国道545绵茂公路实施全线交通管制，绵茂公路全线双向封闭，禁止所有社会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行。那有关地震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凯。陈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那么在今天早晨，也就是7月6号呢，德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了通告。那么首先呢，是根据地震采网的正式测定，5月5日的23时的03分、20分和30分，先后发生了4.5级、4.0级和4.5级地震，的震源深度分别为20公里、15公里和18公里。地震发生后呢，德阳市和绵竹两级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门呢，同时启动了应急预案，组织开展了灾情排查和相关工作。经过多轮的排查，也就是截止今天早晨的5时，地震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也未发现交通、电力、通讯设施等等呢受到损坏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同时呢，也有消息表示呢，那么这一次的地震呢，是发生在这个位于龙门山断裂带的中央断裂带，比如说北川的映秀的断裂带上。而4.5这三次地震呢，均属于一个主震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陈凯。
2: 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的第三场争夺，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双方的
7: 哈兰德
6: 低射，哇哈，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
1: 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目前巴西与挪威的比赛今天早晨结束，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8强。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嘉义你好，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8: 我处的位置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在挪威的球迷们还在狂欢，他们没有退场。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场8分级决赛中，挪威队是依靠哈兰德的梅开二度，2-1击败了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晋级8强。那么这场比赛呢，巴西队其实在人员方面是有折损的，他们两名主力球员帕奎塔和拉菲尼亚并没有上场，上一场比赛打进绝杀进球的马丁内利获得了首发机会，而挪威队依然是由哈兰德和厄德高两大球星领衔。巴西队呢，在这场比赛出人意料的主打防守，他们主动让出了球权，他们希望能够在攻守转换当中获得机会。那比赛第10分钟，他们的前锋库尼亚就在对方禁区之内被绊倒了，当时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回看之后，主裁判判给巴西的一个点球，但是负责主罚这个点球的巴西队中场球员吉马良斯显得有点紧张，他助跑的时候故意停顿，希望迷惑对方的门将，但是降低了球速，挪威的守门员判断对了方向，把点球扑出，巴西队就此错失了上半场最好的得分机会，双方在上半场是0-0。下半场的挪威队的控球率一度达到70%，巴西队继续防守反击。不过他们在第68分钟主动求变，换下马丁内利，换上了内马尔，整个战术体系发生了改变。但是内马尔上场之后10多分钟，全场比赛第80分钟，挪威队就取得了进球。谢尔德鲁普在边路传中，哈兰德。

0: 给了挪威，无缘八强，这也创下他们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以来的世界杯最差成绩。而挪威队继续了他们的黑马本色，哈兰德在自己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就率队打进了八强。挪威队他们在比赛结束之后，全场的球员和球迷们敲响了战鼓，做出了本届世界杯专属于他们的划船动作 roll， 他们将向世界杯的四强继续起航。主持人，
1: 嘉义，你在前方能够观赛，我能够感觉到你的激动哈。那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北京时间今早八点啊，还有一场焦点对决马上就要开始了，就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0: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墨西哥城进行，墨西哥队将在本届世界杯迎来他们在主场的第五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双方都有自己的小优势，墨西哥队他们的优势当然就是他们的高原主场，这个球场海拔2200米，之前的四场比赛墨西哥队是进八球零丢球，四战全胜，他们历史上在阿兹克球场80多年的时间打了89场比赛，只输过2场，就是他们这个在这个主场是有高的惊人的这样的胜率，而且他们对欧洲球队在这个主场45年都没有输过，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优势。那么英格兰队他们并不适合在高原作战，但是墨西哥队也有他的问题，就是他开赛至今全胜他太顺了，就是他的整个的后防线没有经受过像哈里凯恩这样顶级前锋的考验，所以说太顺是墨西哥的一个问题，所以综合来看墨西哥会占据一点点的优势，但这点优势并不足以保证他们晋级。主持人。
1: 好的，高嘉义。那关于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是今天八点的比赛由于暴雨原因推迟了，何时开始尚不知道。那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锁定中国之声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今年4月，关于网约房的一起法院判例再次让这一话题登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了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却被邻居诉至法院。那小张不解，我自己的房子还不能自己做主吗？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
1: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在快速发展，仅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成为了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酒店却有着酒店功能的网约房到底应该如何定义，又该如何管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
4: 最近几天，宁波北仑区小岗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找到辖区民警更新小区内网约房底数汇总出现的问题。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小岗派出所民警胡东辉说，这时候公安民警就会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5: 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呢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呢跟报上来的信息上是否一致，对人员进行核查。
4: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小区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6: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4: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

0: 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1: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订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0: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1: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底数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2: 正如公安民警所说，正值暑期，浙江宁波这10000多间网约房极大缓解了传统酒店民宿房源不足的问题。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的入住率达到了100%。刚刚过去的6月，这一数据也达到了93%。一端是市场有需求，而另外一端呢是管理面临困境。那究竟该如何解决呢？
3: 一个多月前，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经营者、入住人还有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此外，宁波多年也探索出了一整套网约房的治理路径。那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4: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5: 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0: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
4: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0: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6: 去年11月，我们北仑区出台了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把网约房线上的报备复核、赋码服务。

0: 推出清退全流程规范到位，清晰明确了住店旅客、房屋经营户、网约房、线上平台相关责任部门需要履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职责。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1: 业内专家观察，节点分散、广泛分布，信息真实性难核查。在万物互联的底层逻辑下，不管是快递、外卖、家政服务，还是网约房，类似的服务业特征愈发显著。北仑区共享住宿网约房行业协会会长梅若雨表示，由互联网而生的相关业态管理也要依托互联网思维来解决。
2: 网约房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从房源的归集到运营，再到后台的打扫卫生、维修维护，这些包括现在的管理都是依托互联网进行的。随着这种形态越来越多呢，我们作为行业协会需要进一步通过条例、公约去引导经营者更加规范运营秩序，合法合规经营。网约房做的是长久生意，只有走上规范化轨道，行业才会有未来，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端得久。
1: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3: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作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1: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网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到95%，足见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0: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来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采制总台记者马静宇。
2: 请大家挥舞起手中的荧光棒，让我们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场馆。
3: 在台下欢呼的不是歌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届毕业生们。
4: 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3: 这不是演唱会，是北航2026届毕业晚会的现场。前奏响起，追光打在观众席，五位同学拿起话筒，共同演唱这首《奔跑在光里的自己》。2026届本科毕业生冯楚浩回忆，
5: 想的是因为毕业了，我们是五个人，想给大家送一首这个比较青春、比较活力的歌曲。其实大家方向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选这个《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就这样一种向光奔跑的感觉，正好是我们五个都能 get 到，相当于说大家都为着自己的目标而奔跑。那我相信这个北航的这些毕业生嘛，对吧？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都是相通的，所以选了这首歌吧。
6: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光是理想，所以说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初心，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的光。我们找到自己心中的光，才能做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3: 光就是理想，这是冯楚浩的理解。毕业后他将直博至电子信息专业继续深造，研究方向叫超快脉冲计量。这个方向听着晦涩，但他解释起来有种特别的兴奋。
5: 超快脉冲就是大概是到飞秒级的一个电脉冲，那么这种脉冲由于它特别快，然后用示波器呢就可能捕捉不到它，所以需要一些更特殊的方式去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测量。对这个脉冲有了更精确的测量以后呢，我可能更便于捕捉一些这个太空信号，包括有的可能用于这个生物医学方面，去捕捉人体那个信号，它会更好。
3: 找到理想的过程并不是一路坦途。冯楚浩研究过软件，做过机器狗导航项目，保研直博的路谁也没有十足把握。去年毕业晚会，他给师哥师姐准备了节目，正赶上最忙的期末考试周。他在后台候场时做模拟卷，排练一遍下来继续做，不会的题就问旁边同级的同学。好友熊志豪当时就在旁边目睹了全过程。
7: 当时时间比较紧，学校有组织很多的活动，强度比较高吧，还是算。
3: 一年后轮到自己的毕业晚会，两人同台献唱。对于熊志豪来说，奔跑前方的那道光更加具体。毕业后他即将入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航天火攻装置相关工作。
7: 比如说你神舟飞船的降落伞如果弹出来，它就依靠火攻装置嘛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有呢，比如说卫星的太阳一展开也需要火攻装置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有一些比如说火箭的一些分离也是一个火攻装置的一个动作。因为航天本来就是一个很广的一个视野嘛，它每一颗螺丝都需要人们付出心血，我也是需要后期的不断加强才能更深的了解。
3: 这条路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也有过考场失意，有时间是不是白花了，知识是不是白学了的迷茫。投递简历时前两次石沉大海，第三次才收到回复。不能因为一次拒绝就放弃，熊志豪说要不断地证明自己。
7: 一定要不忘初心，坚定理想。你只有站在更高层次，比如说我要为国奉献，你的心态就会放得更自然一点，就不会因为这些挫折而击垮你。把这些所有的就业当做一个过程去看待，而不当做你的终点，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3: 说起他们的歌曲，熊志豪说所谓的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更像是所处环境的写照，
7: 可能是理想指引着你，也可以是同学啊、父母啊一些小信念来指引着你，在某一个环境的指引下 不放弃的去不断的追逐，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创造更好的一个社会价值。
8: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每一步都踏出奇迹。昨天的眼泪变成
3: 冯楚浩和熊志豪把自己的感受和祝福留在了毕业晚会的舞台上，送给所有的毕业生。晚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同学们挥舞着荧光棒，共同参与感受这个属于他们的夜晚。
9: 就是表演比较精彩，因为，今年歌手是全台湾的，挺激动人心的。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是一个非常有北航特色的这么一个晚会，还是很让人感动。
10: 谢谢大家，
11: 祝愿大家都能找到发光的自己。
3: 不管是在校园里还是在舞台上，还有更多北航的毕业生。冯楚浩、熊志豪，台下几千个，那些奔赴四面八方的人，他们都在路上。有人要奔赴远方，有人在实验室追逐脉冲，有人还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但他们都还在奔跑。

北航人这个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熊志豪说，是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永不放弃。冯楚浩为自己选了三个词，探索，持之以恒，成长。歌声渐渐落下，荧光棒还在观众席轻轻挥舞。这个夏夜，他们把祝福唱给彼此，也唱给每一位即将启程的毕业生。奔跑在光里的自己，终将成为照亮未来的光。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由于强雷暴席卷墨西哥城，英格兰对阵墨西哥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已正式推迟至少一个小时，预计北京时间今天9点开始。那如果一个小时之后天气仍然没有好转，开球时间可能会继续以30分钟为单位向后推迟。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申上申告书。
0: 关东军化学部1939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又名满洲第516部队，主要负责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研制和应用，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这份档案记录的信息为揭露侵华日军滔天罪行提供了哪些新证据？来听总台记者王海桥、吴义农、李欣的报道。
4: 申上申告书是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战后返回日本时填报的个人身份信息登记表，也是日本官方保留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
5: 这份资料呢，它的原件保存在日本的国立公文书馆，也就是日本的国家档案馆。我们馆呢，在2023年赴日本跨国取证期间检索到的，最终呢征集回馆。这份资料呢，是研究516部队，也就是关东军化学部的核心罪证档案。
4: 本次整理公布的申上申告书共计148页，涵盖108人信息，包括军属派任文官、军属雇员、陆军技术准尉、军属佣人、军医中尉、兽医武长、炮兵、化学技术兵等群体，记载了姓名、籍贯、家族情报、兵种、登陆上岸时间地点、官等级、阵前所属部队、被解除武装的时间地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履历等详细信息。在侵华日军第516部队申上申告书中，一名叫南博的队员信息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金世成介绍，既往研究是通过战犯供述印证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与731部队、100部队存在毒气实验等业务协作，而申上申告书中南博的履历信息清晰表明，他作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队员前往100部队教育部开展受益业务培训等，进一步固化了516部队与100部队存在密切的合作体系。
5: 以往呢，我们知道731部队与516部队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731部队呢与100部队也有这样的人员流转。这次呢，我们发现731部队、516部队、100部队，也就是说，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的3支生化战部队是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和调动的，也有这样的合作做实验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呢，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地区设立的3支生化战部队，他们是一个生化战的体系。
4: 不仅是部队之间人员往来，关东军化学部申上申告书还显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其中提到的西之野学校是日本陆军专门培养化学战人才的秘密军事学校，侵华日军中大部分化学战人员均毕业于此。金世成，
5: 通过对申上申告书进行整理和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很多人呢来自不同的地方，比方说来自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来自

0: 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来自日本矢志野学校，他们都同516部队呢有这样的人员调转、业务合作与业务互动。这些机构呢同516部队形成了一个研发、实验、训练的完备体系。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表示，军队、研究机构、医学学校之间如此深度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协作，仅凭一支部队自身的力量无法达成，这背后是国家的统一主导与协调。
2: 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细菌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这种交流和交叉，这只有在国家或者高层的协调组织下才能够实现。所以再一次证明了516部队是日本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系统、有协作、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1: 作为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先后研制了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毒剂。日军在东北野外地区多次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以检验毒气的杀伤力。这份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海拉尔地区参与毒气实验。金世成，
0: 这个人叫川波户，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1: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说，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之所以反复选择海拉尔，是因为这里地广人稀，与苏联接壤，且气候条件相近，便于模拟对苏作战的实战环境。
3: 在整个侵华战争过程中，他们进行了这样的实验，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1: 据本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滞留在中国的有55人，被苏联红军抓捕进入苏联的有49人，未显示轨迹的有4人。
4: 侵华日军关东军516部队作为东北化学战的核心单位，战败前夕为掩盖罪行，将大量的芥子气等毒剂钢瓶、毒气弹就地掩埋或抛入江河，在东北大地埋下无数世纪毒弹。数十年间，地下锈蚀破损的化学武器持续威胁民众安全。
5: 2003年齐齐哈尔84事件当中，施工挖出的日军遗留芥子气罐泄漏，造成44人中毒，1人死亡，幸存者永久留下了皮肤溃烂、脏器损伤和免疫力受损等不可逆的后遗症。这类遗留毒剂还持续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破坏区域生态。因为日方长期拖延销毁，拒不完整提供埋藏的线索，大量化学武器至今未清理，持续给当地群众带来长久的人身和环境的双重伤害。面对确凿罪证，日方一味推卸责任、敷衍善后，不肯正视历史过错，历史观的扭曲昭然若揭。
6: 风泄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就在昨天，一段只有44秒的视频在网络迅速传开，视频主角就是我国最新的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伴随着激昂的歌声，四川舰甲板上的电磁弹射器、阻拦索、各种辅助标线清晰可见，种种迹象表明四川舰喜事将近。
5: 这艘全球唯一搭载电磁弹射的两栖攻击舰，兼顾两栖登陆、制空作战双重属性，可以适配直升机、无人固定翼、有人固定翼多类机型。这艘可以遂行海上制空、立体登陆、无人侦察和有人打击全能战舰，将会如何升级我国远海投送实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7: 视频中首先看到的是空中俯瞰。

0: 四川舰甲板全景。这艘满载排水量4万多吨的巨舰，设置了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各种标线已经绘制完成，电磁弹射器和阻拦索也已经就位。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
1: 海军的舰艇涂装几乎就是工作完成的一个最后的这么一关。涂装就意味着穿衣服准备出门了，076整个建造过程全都完成了，所有技术难关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应该已经克服了，意味着快瓜熟蒂落了。
0: 俯瞰四川舰的全纵通飞行甲板，076四川舰最显著的特点莫过于首次在两栖攻击舰上应用的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这让四川舰能够搭载各种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和大型无人机。军事专家杜文龙认为，福建舰可以依靠电磁弹射弹射歼35战斗机，同样装备电磁弹射装置的076四川舰可以不经任何改进就可以复制在福建舰上的起飞和拦阻效应，这将使得四川舰的作战能力达到准航母级别。李亚强则认为，076上电弹等于规避其他国家两栖攻击舰、轻型航母的垂直短距起降技术路线，其目的是在未来的两栖作战中能为登陆部队提供更多更强大的空中掩护。
1: 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没有弹射器，登陆作战时火力支援比较弱，美军装备了 AV-8B、F-35B 垂直起降战斗机，本身的战斗能力、载弹量、作战半径都非常有限，出动强度也非常有限，和常规弹射起飞的飞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现在所有的两栖攻击舰除了我们之外都没有弹射器，所以在对空中兵力的放飞能力上，我们这是第一份最强的直接火力支援，可以大幅度增强投送兵力，也可以相应的承担强度更大的作战任务，对你登陆条件有极大的改善。
0: 在被定义为准航母之前，076四川舰的底色依然是两栖攻击舰，其内部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航空机库，用于收纳固定翼战机、无人机、直升机，配套舰载机转运滑轨、弹药升降机、机务维修工位。中层和下层是车辆装载甲板和务舱，用来停放轻型坦克、两栖突击车等陆战重装备，以及多艘气垫登陆艇。李亚强表示，四川舰对陆投送能力和它的航空能力一样强悍，这让四川舰有能力在未来战场上独当一面。
1: 吨位为王这点对于两栖攻击舰来讲这是毫无疑问的，你吨位大，适航性强，装载的器材设备兵员多，所能够承担的作战任务也就更大更多一些，根据任务需要很灵活的配备，直升机配多少，气垫船配多少，它这是可以灵活调整的。正因为我有这样的能力，我才有这样的余度。如果说过去一定要有航母支援的话，或者就近临近有机场支援的话，现在两栖攻击舰出去执行比较小规模的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它就可以担负，这是过去一般两栖攻击舰难以完全承担的任务。
0: 当我们跟随镜头扫过四川舰两座充满科幻感的舰岛，就会注意到上面密布的大小相控阵雷达、各类探测天线、态势感知能力拉满。李亚强介绍，这是由两栖作战的困难性、复杂性决定的。076在遂行准航母两栖作战任务的同时，还具备强大的态势感知与指挥能力。
1: 两栖攻击舰本身需要极强的感知、探测、通信、信息传递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因为陆海空间多为一体，在登陆作战的时候，整个战斗方式的转换，包括对空、反导、反舰、反潜、对陆等等等等，所有作战都在这个两栖攻击作战里都可以体现出来，所以它的指挥任务都是非常非常难的、非常复杂的，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通信、探测器材，这个也是势在必然。
0: 传统单平台作战模式难以适配当今复杂高强度的海上任务，航母与安装电磁弹射系统的两栖攻击舰携手会爆发出怎样的战斗力？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1: 在高烈度的作战情况下，把航母跟两栖攻击舰编在一块，航母跟两栖攻击舰尤其是带有弹射器的这样两栖攻击舰，它的配合就会更为密切，甚至彼此互降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前不久的航母和075两栖攻击舰都一块编队出去联合训练了，就是彼此增强，它一定是1+1=2的一个效果。除了互降，两栖攻击舰航母指挥关系都可以互相的交替，特别是在进行两栖攻击作战的时候，有海

0: 向指挥转交地面指挥，这个转换的环节是非常重要的。航母跟两栖攻击舰同时出现在作战行动之中，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甚至我们目前还无法完全预知预料的作战样式和作战行动，使我们心智作战能力有更大幅度的提高。
1: 曾有专家指出，四川舰的电磁轨道能轻松弹射30吨级的歼35隐身战斗机和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这让我们对四川舰未来与航母同行时所扮演的角色充满期待。尤其是伴随在我国现役两艘华越式航母身边，四川舰该如何发挥其电弹优势，我们拭目以待。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全球海军手里的两栖攻击舰说明书已经被改写，曾经奋起直追的中国海军成了新的标准制定者，只是身后大多数追赶者甚至还没有起跑。
0: 076增加了电磁弹射器，会使两栖攻击作战、航母的未来海上作战以及编队协同作战带来了非常大的灵活性，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各种复杂、规模不同、烈度不同的战斗需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潮流引领的，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电磁弹射包括电磁拦阻并非一般的海军所能具有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圆满完成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为期5天的开放参观与文化交流活动，结束访港行程。今天早晨到上午，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逐渐减弱。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共进行2场1/8决赛。早前结束的巴西和挪威的比赛中，挪威队以2-1战胜巴西队，晋级8强。由于墨西哥城天气恶劣，包括体育场周边存在雷击风险，原定于8点开始的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已推迟至9点开始。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半决赛，孙颖莎对阵王艺迪。国际方面，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继续进行。6号，伊朗将举行穿越德黑兰市区的送葬游行，随后遗体将被运往伊朗主要的宗教中心库姆市，7号将在那里举行悼念仪式。5号到6号，欧洲高温核心继续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南部面临较高热风险，其中葡萄牙多地维持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并因火灾风险上升启动应急措施。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